0: 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1: Fuß, kann ich keine Schuhe. Komm, bitte. Und die... Und die ist trotzdem Schuhe. Und da ist der Junge.不能一啊中间一呢等你日干了呀日干了等那从马上就证明给人们同上不得马上马就马就马全部都是开心的没事钱都能不得。
0: 索卡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
1: 我先走去来来来来这边好。我说你家就七里多的都做雷点的那么听说把不把农村都少了给他的。
0: 苏嘎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1: 拉萨给你呢得了巴萨做的巴萨多多久没你上面你在上面多米巴萨能够做的。
0: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2: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0: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造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1: 你的啥家人呢？你冇在这了，背景也冇在这给工作，工作做过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妥了。我现在呢了，冇算过，等落个出去出去，落个出去出来冇，等你觉得讲冇做妥了的，做妥了冇，做妥冇得事。等一下呢，落个出去，冇算过，你冇在了，我被工作在。
0: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最初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

0: 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1: 我们高原植绿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2: 主任，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3: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2: 那啥情况？
3: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龙，从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4: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那里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4: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5: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

0: 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1: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0: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好，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2: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采用了多种方法，我们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1: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茅屋素沙地。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茅屋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3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4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

0: 张刚红要前往的毛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1: 我的老家就在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20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毛乌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
2: 石老师您好，我是咱拉萨做园林绿化的。
1: 你看他这个伞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边撒地，这些撒球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撒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伞沟里。
3: 留在伞沟了。
0: 石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1: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3: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很可好。
1: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3: 很大，
1: 坡度非常大。
3: 那咱们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那了山高，那更难找。
0: 毛乌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3: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都吃了，马奶奶，
1: 这个可以吃。
3: 你看你那，你吃相当好吧？你给这，就是，
1: 哎呦，还挣钱的。
0: 石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风沙最厉害的狼窝沙，
1: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有
3: 问题。你把地下就是
1: 地下
3: 沙子了。
1: 过去的毛乌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
0: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石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1: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0: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4: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1: 成功案例有没有？
4: 有。
1: 在哪里？
4: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0: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体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红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1: 我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

0: 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1: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0: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还有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2: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1: 索朗旺对于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十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2: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0: 好嘞，这个根还
2: 长，你看，
0: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挖断了一点。让我看，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一个月长这么多，这都信心十足。
2: 你看根的话，你看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先不忙于长那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0: 对，
2: 这样的话就你看跟侧根也很多了。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0: 对，
2: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0: 对，
2: 将来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所以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0: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2: 对，慢慢
0: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2: 对，
0: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2: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0: 对，
2: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1: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0: 再过10几年、20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1: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风化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交换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就充分香气。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快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从青藏高原到东部平原，高低不同的三级阶梯依次展开。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

断生长的雪山，绵延流淌的长河，冰雪飘零的北境，鬼斧神工的丹霞与雅丹，有一些山脉仍在行走，有一些河流暗自奔涌，有一些荒原如同外星，也有一些海洋被遗留在陆地。

自然的伟力不断雕琢着地球的样貌，记录着波澜壮阔的大地变迁，这就是超级风景。

由于地壳运动，中国的西南山地形成了一段皱褶形地貌，一座座高山由北而南一字排开，人们称它们为横断。

贡嘎雪山傲然峭拔于群峰之巅，被称作蜀山之王。这里是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季风的交汇之地，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达到3000毫米，积雪厚度相当于10层高的楼房。

贡嘎区域存在着76条冰川，它的储水量接近三峡水库总容量的70%，是西南山地重要的水源地。

贡嘎冰川每年移动200米以上，巨大的冰体劈山裂石，年复一年塑造着我们的山川地貌。

在海拔2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谷地，岩石被炸裂的冰川裹挟着冲下山，暴露在空气中。它们成为鲜艳的约粒橘色藻的居所。这种藻类对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把它带离合适的环境，它很快会枯萎变黑。但是这里有它喜欢的潮湿，还有被冰封冻过未经污染的岩石。约粒橘色藻蜂拥而上，它们染红沟谷，染红溪流两岸，将雪山脚下冰冷的岩石变成火红。

中国一共拥有48571条冰川，每年成千上百万吨的冰川融水汇集成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河流，成为我们重要的淡水来源。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水塔，滋养着周围的生境，也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用十年间的卫星遥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冰川正在以每年20米的速度退却。全球变暖，地表的水分正以更快的速度蒸发，中国内陆正感受着从未有过的风雨洗礼。

春风不度的中国西北大地干旱缺水，但在一片干涸的黄色之中，安卧着绿色沃野伊犁河谷。高耸的天山在伊犁这里开了一个口子，此时它正张开怀抱，等待着迎接从大西洋远道奔袭而来的水汽。5000公里之外，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穿越欧亚大陆的众多平原，裹挟着水汽一路向伊犁河谷推进。当它到达山谷，在这里受到了高山的拦截，水汽在迎风坡汇聚，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集雨器。

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汁。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穿过山涧，越过草原，切出峡谷，最终汇聚成中国年净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有了丰沛的水，伊犁河谷成为西北的塞外江南。在海拔1400到2700米的山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它是大西北最壮观的乔木，可以长到5-60米，足够两人环抱的树木。云山对土壤并不挑剔，生存能力极强，它的根系强大，可以沿着岩石细小的缝隙生长，深扎地下。但它极度需要水，成年云杉能够通过根系储存2.5吨的水量，每一棵云杉都是伊犁河谷的小型水库。当它储存的水分蒸发升腾起来，就变成了云和雨，形成完美的水分循环。这片坐落于西北干涸之地的河谷，每年的降水量却堪比东部平原，可以达到700毫米。充足的水分让绿色肆意蔓延。

雪岭云山的脚下绵延着大片山地草甸，因为水的馈赠，草原养育着上百万牛羊，是新疆重要的牧场。

草原养育的牛羊也不忘回馈，肥水不流外人田，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新鲜的牛羊粪便上很快长出一种细小霉菌，水玉霉。牛羊的粪便是它的最佳温床，黄色的感光色素让水玉霉拼命向光生长，但当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它的要求，它就会炸裂开来，将自己的黑色孢子远远地弹射出去。

水玉梅是地球上加速度最快的生物，它喷射孢子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视觉极限，顶部孢子可以在200万分之1秒内加速到32公里每秒，喷射到2米外的植物上，很快就会有牛羊将它的孢子吃进肚子再排泄出来。水玉梅是一个分解者，能摄取到粪便里的营养，让营养成分在草原上到处旅行散播，而这正是这片古地上生物的绵延之道。由于隆升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水汽，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色调就成了干涸的黄色，大片的戈壁沙漠横亘在此。即便在最单调的土地上，大自然也上演着色彩的视觉盛宴。

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西北大地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运动使部分红色地层发生倾斜褶曲，红色岩层随着地壳运动抬升，又经长期的风化剥离

和流水侵蚀，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怪石。你可以清晰地在这些红色砂岩上看到大地运动的纹理，一眼万年。

这是一处被称作鬼脸丹霞的丹霞地貌。红色的砂岩被风化成怪石，仿佛有上古神兽的灵魂被封印在其中，回忆着远古洪荒时代的神话。

想要看到火星风景，不一定要坐飞船，在中国西北大地上行走，一样可以体验外星之旅。这里原本是一片古老的湖泊，7500万年前，古湖泊干涸，隆生的湖底岛不断受到风蚀，风将土层雕塑成奇异的形态。这些外太空一般的风景已经矗立了亿万年之久，散发着荒蛮的远古魅力。

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是风的通道，万物在流动中演化。因风蚀而形成的地貌，我们称之为雅丹。这片雅丹群落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很罕见的水上雅丹景观。一切风景都是自然的因果与时光的巧合，在这里我们欣赏到古湖泊沉落前的样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停滞与倒流。

风的侵蚀，水的流动，大地的隆升与沉落，时光流转，日月光华，自然力永无休止，却又悄无声息。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哇，鳕鱼，
2: 说说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深秋，松果与林下的菌子让小动物们享受到饕餮盛宴。对于一只花栗鼠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坠地的松塔。

可是为什么总是别人的东西看起来更好吃？真没办法，总有刁民想害朕，赶走了小偷才能好好享受美食。

秋天的河水越来越凉，所有动物都在拼命进食，储存脂肪，因为大自然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正为我们送来冷空气，当它遇到周边海洋输送的水汽时，水汽遇冷凝结为冰晶，冰晶不断变大成为雪花。当第一片雪花在东北大地坠落时，色彩的交响乐落幕了。

长白山，一年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被冰雪覆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

冬季对森林里的生灵来说是最难挨的季节，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这里白天短暂，长夜漫漫，一切生长仿佛停滞，一切生命恍若冻结。

在静谧之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风景正在形成，它有个好听的名字，雾凇。形成雾凇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有一个足够漫长的冬季，要有足够低的温度，空气中的水分要足够充足，如此这般才能造就一场奇妙景象。这座冰雪森林是雾凇的福地，它拥有十几处温泉，源源不断地往空气中输送温热的水汽。水汽遇到冰冷的树枝，直接凝结成冰晶，树木上于是披满银挂，纯洁风雅。

长白山，中国东北最高峰，矗立北境，在凛冬之中并风雪而立。这位冰冷的绅士却有一颗滚烫的心。长白山曾经多次爆发，公元1199年到1201年之间的那次大喷发，被认为是近2000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事件之一。爆发时山崩地裂，岩石融化，森林烧毁，火山灰甚至落到了日本。1100公里之外的日本奈良县记载，火山灰雨持续下了2天，炽热的岩浆使整座大山改变了姿态，火山吐火口因为雨水的不断流入变成

现在他终于平静了。这座火山正在休眠，希望它不要。

酷寒将有生的一切冻结，却阻止不了时间的脚步。当凛冬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侧金盏花首先在积雪中开放，带着灿烂而倔强的娇艳。

长白山冰雪消融，枫龙的色彩很快就会击退冬日的素白，万物生长，生命奏响华美的乐章。

破除冰的封印，流水再次活跃起来，水润泽大地，让生命蓬勃有力。水至柔却至刚，用时间刻画风景。水正在开始一场伟大的旅程。水是广西的灵魂，为它平添灵秀之气。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1500毫米以上，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四月至九月，广西迎来丰水期，3.4万公里的河流，802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尽情舒展奔流。有些流水在地上鬼斧神工，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得天瀑布，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一条条白链并行100多米，从60多米的高处飞流直下，灵秀的河水

喀斯特地貌是水塑造的奇景，柔软的水流日复一日的流淌，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群峰在大地上林立，挺拔秀丽。数亿年前，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但是之后，沧海桑田，大地隆起，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降雨不断，雨水将碳酸盐溶解并被水流冲走。喀斯特地貌总是让人对远古时代的海洋产生无限遐想。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最美的海洋风景在水中。已经被人类记录在案的海洋生物约有200多万种，仅仅是陆地生物数量的1/3。这一数据距离海洋生物的实际数量差得很远。今天，哈勃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却对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知之有限。人类仅仅能够探测到5%的海域，它的深处是难以想象的寒冷和几乎完全黑暗的未知。海洋或许比太空更加神秘。海洋是慷慨的，它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珍宝、石油，它保护了人类文明遗迹。哪怕是在海水退却、大地隆升之后，人类仍然能够获取大海的馈赠。10000年前的那场造山运动，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隆升成青藏高原，但是部分海水却激流在低洼地带，形成了今天的盐湖。厚厚的盐盖铺在湖面上，好似冬天结成的冰，却上演着永不消融的美景。它的厚度能达到2到8米，载重卡车可以在上面安全通过。

茶卡盐湖的盐储量能够达到4.48亿吨，是天然无机盐的宝库。人类早早的就学会了在其中攫取宝藏，即便是在手提肩扛的50年代，每天也可以产出5到6吨盐。

盐湖的开采史已经持续了3000多年，锂、钾资源的开发也在助力新能源行业，这是地球给我们的。

阔大地，不只呈现着当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颗蓝色星球的地质变化的历史。而如今，这部历史的推动力量中，又加入了人类影响力的因素，这种影响力越来越不容忽视。拥有惊人创造力的大自然，更是拥有惊人的自愈力。天、地、人在改造风景，也在修复风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正在不断学习如何与自然共处，让我们身处的自然成为通向宇宙的起点。这些壮阔的风景，蕴藏着过去，也指向未来。这些超级风景未来的命运会怎样？答案在神秘的自然力手中，也在你我的手中。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 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 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射牛迅速聚集成群，射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

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射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他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

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海员，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它仍能分泌乳汁，

要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逆转。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支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它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它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它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伴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台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它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与臣服的姿态便是仰面躺地，暴露出自身最薄弱的部位。为了宣示主导地位，地位高的狼甚至能站在低等级狼的身上。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让对方牢记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狼幼崽会舔舐成年狼的嘴角，向他们祈求食物。这种顺从的姿态在成年低等级狼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俯身是一同玩耍的邀约，是巩固狼群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他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机警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

来。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的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

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埃塞俄比亚狼守住了领地。一只埃塞俄比亚狼发现了家犬的粪便，出于本能，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

0: 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在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演化出了不少令人称奇的动物。这些沙漠中的流浪者历经时间的考验，变得足智多谋，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纳米布沙漠上的沙丘连绵起伏，最高的沙丘甚至超过了300米。由于降水稀少，在这里生存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实存在例外。

黎明时分，你不假爬上沙丘的顶部，从大西洋吹来的雾气在你不假身上逐渐凝结成水珠。你不假因此得以从空气中获得宝贵的水分。日出之后，雾气就会逐渐消散，你不假是时候返回低处了。但是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他的去路。在这里，每种动物都必须想出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这只铲鼻蜥会通过跳舞避免自己被灼热的沙子烫伤。足部交替离开地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敢于冒险待在超过70摄氏度的沙漠表面，只为了获取食物。

坦鼻蜥通过进食多汁的甲虫获得了必需的水分，而且它的肠道内还有专门的储水囊，但有时要区分猎物和天敌是一件困难的事。坦鼻蜥察觉到了危险，它钻进了较凉爽的沙层中，以免被天敌发现。

新一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它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它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普足肥殖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普足肥殖虎利用特殊的普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在这片辽

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也是大型动物的家园。已经将近6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5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活动范围会超过10000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5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4天没喝水了。他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他迈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墨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它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他能闻出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他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他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它耐心地等待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它的后代。在地下河流的

0: 太阳下，霍阿尼布干河谷的植被苍翠繁茂。雌性非洲象首领带领他的象群成功抵达了这片沙漠中的乐土。一场沙暴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孙来也。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棒！
4: 热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

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它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待在海岸上的成年南非海狗很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他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他的妈妈不快点回来，他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和纳米布沙漠中的所有生物一样，夜间从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这头黑蜥妈妈和幼崽还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还有其他黑蜥也生活在附近。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如此。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鬣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兀鹫。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鬣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鬣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鬣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鬣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鬣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这只棕鬣狗非常幸运。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这样一顿大餐需要很久才能吃完。棕鬣狗们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会不时回到这里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一只个头不大的老鼠引发了激烈的争抢。

厚厚的雨云笼罩干裂的土地，大雨倾泻而下，干旱结束了。长降雨让卡拉哈里沙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黄沙漫天的沙漠一下变成绿茵茵的草原，这正是迎来新成员的好时机。这些三周左右大的大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他们很快就能分辨出谁是友好的邻居。羚羊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

虎喜欢吃白蚁和枪螂，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虎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夜幕降临，白天被炙烤的大地恢复了生机，成千上万的昆虫来到地面，

狐长着超过十厘米长的耳朵，能够感知周围的细微动静。它们能够精准锁定粪堆下昆虫的动向。

蓝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食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只雌性猎豹出现了，它还带着几只渴望练习追逐技巧的幼崽。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

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当蛛丝葵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地点时，它会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温度较低的沙子里。

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动物们别无选择，只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它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在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一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仅限于吃昆虫。一旦有机会，它们甚至会吃掉其他体型较小的同类。沙漠环境不允许过于挑食，因为在这些沙丘上活动，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生机与威胁共存，这些坚韧的动物必须充分把握和利用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顽强地活下来。这些广袤的沙漠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

0: 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河流是非洲大地上流动的脉络，它们为这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轻松的时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些还是单身的年轻雄性河马们，只要他们没有显露出抢夺领地或者伴侣的野心。

在卢安瓜河满眼新绿的一隅，河马族群成员们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会随着干流水位的下降干涸成小水塘，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片泥泞。干旱再次降临。

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七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战斗一触即发。旱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

在瀑布的上方，河岸两侧植被繁茂，众多动物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增加觅食时间。它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猛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河蟹会偷偷溜走，但即便有多条腿，它也逃不过沼泽猛灵活的爪子。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它的菜单中还有鱼。

沼泽猛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猛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而且沼泽猛的食物构成不仅局限于水生动物，即使遇到豹纹陆龟，它也会试探一番。

但是龟壳太硬了，沼泽猛只好放弃，转而物色容易得手的目标。比如水师恒的卵，

水石猴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的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来了，他又回到水边，开始寻找水中的开胃小菜。

在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潜于水下的尼罗鳄绝不会暴露自己。

缺乏经验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角马们口渴难耐，陆续返回了河边。

尼罗厄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厄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脚码，他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他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厄咬住角马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厄则咬住一块角马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角马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部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大群黄嘴黄鹳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鹳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长长的喙了。它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尼罗鳄也加入了盛宴，他们不动声色地悄悄接近目标。黄嘴黄鹳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尼罗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一时间，每一只叼着鱼的黄嘴皇冠都成了非洲秃冠的目标。他们紧追不舍，逼迫黄嘴皇冠放弃到嘴的食物。

这里的骚动引起了另一种鸟的注意。它们是白鹈鹕，以更大的数量闯入了捕鱼队伍。

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海雕，他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漆木。今天他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一只外出捕猎时，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他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他们便会再次轮换。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

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数鸟自顾自地忙着觅食时，非洲海雕瞅准时机，像毫无防备地鹌嘴鹳飞了过去。

安嘴鹳辛苦捕获的食物被非洲海雕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要智取还是要强攻。要想全部掌握这些，幼鸟们还需要时间。尽管这条河的水流量日益减少，但它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永久性水源，因此对居住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动物来说，它是宝贵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显眼的动物，比如这条尼罗河巨蜥。不要被它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它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它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到附近有鸟卵，即使愤怒的鸟儿不断俯冲驱赶，也无法阻止尼罗河巨蜥的侵犯。

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它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 1.5 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宝宝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他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这条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尼罗河巨蜥也许比尼罗鳄更聪明，但这里还有其他捕食者，他们的行动会比尼罗河巨蜥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河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他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他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0: 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它们时，它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再往北，全长6600多公里的尼罗河蜿蜒流淌。

乌干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的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的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一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它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回到巢中，两只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归来，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生存竞争。

鲸头冠雏鸟对付同胞的手段很残忍，较大的雏鸟通常相对强壮，经常会压制较小的雏鸟，甚至杀死对方。

精头冠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它们才是真正的河中之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0: 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在非洲最富饶的土地上，深邃的森林隐藏着许多秘密。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就笼罩在这层神秘面纱之下。这个充满野性的家园拥有自己的周期和节奏，只有在此栖息的动物居民才能驾轻就熟。这种生存智慧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凭借的不只是力量。因此，现存的每一种野生生物都是演化过程中的佼佼者。大片的热带雨林跨越了非洲的赤道地区，高耸的树木、潮湿的空气和连续的温暖天气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具野性、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热带雨林。这里没有明显的四季变化，气温常年保持在20至28摄氏度之间，几乎每天都会下雨。一些地方的年降水量可达4000毫米，滋养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繁茂植被。这里日照充足，植物

能吸收并储存大量的能量，再把这些能量以果实或种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进而供养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飞禽走兽无处不在，它们有的躲藏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有的隐匿在枝繁叶茂的树冠里。所有动物都以各自的方式适应了热带雨林里的生活。与所有森林一样，非洲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也会分层错落生长。高耸入云的树冠层占据优势，距离地面20米左右。茂密的树冠遮蔽了大部分阳光，只有少量阳光透过缝隙进入林下区域，供蕨类植物和其他阔叶植物争夺生长的机会。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热带雨林中的土壤其实相当贫瘠，但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能源源不断地从地面的腐殖质中回收养分。地面觅食的动物们多依靠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藻灵的食物主要来自营养丰富的灌木层，一对超大的耳朵能帮助它提防难以看到的天敌。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远距离视野，而藻灵的视力也并不发达。这只藻灵在进食时也会警惕地留意四周的动静。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的，因为大规模兽群不便于在林间活动。在喀麦隆南部，梅福热带雨林生机勃发。梅福热带雨林位于赤道以北，终年高温多雨。在高大树木的荫蔽之下，清澈的溪流在雨林中蜿蜒而过。热带雨林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陆生动物和植物，超过一半的陆生动物物种都在此安家。只有飞鸟或本领高超的探险者才能到达树冠层，其中便包括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西部低地大猩猩是西部大猩猩的两个亚种之一，这两个亚种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它们是爬树高手，长长的手臂和大大的手掌能够帮助它们毫不费力地在树冠间穿行。和所有的类人猿一样，它们没有尾巴。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会通过模仿学习技能。族群里的年轻成员会模仿成年西部低地大猩猩的手势，逐渐掌握规矩和礼仪。他们多以从树上或地面采集的植物为食。西部低地大猩猩非常聪明，它们能在大脑中绘制一幅活动范围的地图，而且清楚地知道每棵树上的果子什么时候成熟。觅食过程中，族群成员会分散在小片区域内。目前我们已知他们会用25种不同的叫声进行联系。西部低地大猩猩不会把一个地方的所有食物都吃光，而只是挑选美味多汁的部分。这有助于植物的快速恢复，因此它们可以保持相对较小的活动范围。虽然西部低地大猩猩每天会花大量时间觅食，但幼崽们总能挤出玩耍和社交的时间。

在族群的保护下，雄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幼崽可以通过激烈的追逐游戏练习打斗技巧。这些技能在他们未来进入单身群体后都将派上用场，其中本领最强的成员将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族群。

从梅福热带雨林出发，东南方向2000多公里处，就是位于乌干达的布温迪森林。这里的海拔较高，温度可以下降到7摄氏度左右。就热带地区而言，这里相当寒冷。林中地势高低起伏，其间生活着另一个大猩猩亚种——山地大猩猩。它们比西部低地大猩猩稀有得多。在大猩猩所有亚种里，濒危程度最高，目前仅存不到800只。为了保暖，它们身上的毛更长、更蓬松，毛色也更黑。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近2米，拥有强有力的双颌和突出的犬齿，会时刻关注家人的安全。尽管山地大猩猩可以攀爬，但与西部大猩猩相比，它们的体重更大，也不够灵活，因此通常在地面觅食。不过它们偶尔也会试试身手。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体重可达200公斤，它每天要吃掉20公斤左右的食物，大约是自身体重的1/10。为了避免对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他们必须保持身体强健。

在山地大猩猩族群中，雌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雌性大猩猩对幼崽的照料是族群活动的核心，母亲和孩子的感情联系会持续十多年的时间，

随着黎明的到来，乌干达的野生雨林被唤醒。每一片叶子都是色彩的迸发，充满了生机。这片茂密的雨林是一种非凡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的家园。它们既能适应高处树冠的生活，又同样可以适应森林地面的生活，能在二者间自由切换。这个族群有大约20只黑猩猩，由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领导。大多数成员最关心的是食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幸运的是，热带雨林为黑猩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只要他们知道去哪里寻找。活泼的年轻黑猩猩来说，打闹玩耍似乎更加有趣，长辈们往往会听之任之。雨林中有300多种不同的食物可供黑猩猩们选择，找到最美味的食物需要费心。

短暂的休息之后，年轻成员们就该在森林学校里开始学习了。年长的黑猩猩自然便是他们的老师，不管是爬树还是寻找美食，他们都要听从年长黑猩猩的指示。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玩耍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在幼年时期，掌握爬树技巧非常关键。很快，他们就会变成这片雨林的主人。

黑猩猩长有对生拇指，这使它们能够完全适应树上的生活。但想要充分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多加练习。

黑猩猩幼崽往往会在打闹之中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他们学得很快，毕竟只有强者才能适应雨林里的生活。

有些食物需要通过特殊方法才能获取。黑猩猩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熟练使用工具的物种之一。美味的白蚁是对它们聪明才智的嘉奖。这项技能需要练习很多年才能熟练掌握。

0: 填饱了肚子，现在要开始下一项同样重要的活动了。理毛。这个黑猩猩族群一天约有20%的时间都在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污垢、讨厌的寄生虫和死皮，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建立友谊和加深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独特而聪明的物种将在乌干达这片人迹罕至的雨林里继续生命的循环。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当乌干达清晨的阳光穿过热带雨林中错综密布的枝条，形形色色的动物居民便在悦耳的合奏中迎来崭新的一天。无数的猴子在树木间来回穿梭，灌木丛中出现一只特征鲜明的动物，它就是赤猴。看起来可能略显老态，长着浓密的白胡子，耳朵上还有两簇蓬松的毛，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依旧充满活力。这群桀骜不驯的单身雄性赤猴，趁早上来到雨林边缘搜寻美味的根茎和果实。与待在树上的猴子不同，赤猴更喜欢待在稳固安全的地面，它们可以在林下灌木丛中搜寻食物，寻找草木之间隐藏的宝藏。这些非同寻常的猴子不仅能在森林里生息繁衍，也能在森林边缘的稀树草原上繁荣兴旺。由于它们没有身高优势，因此白蚁丘和倒落的木头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岗哨，可以时刻警惕捕食者的到来。就算捕食者真的出现，赤猴也能从容应对，因为他们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时速超过50公里。一只雄性赤猴首领发出信号，带领族群大大小小的成员向更清脆的草地进发。尽管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赤猴身材不够高大，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他们爬到树上获取美味。赤猴很喜欢吃金合欢树胶，对这些妈妈们来说，赤猴宝宝不会构成负担，只要他们紧紧地抓住妈妈，就不会影响到妈妈敏捷的身手。在出生的头几年，他们都会待在妈妈身边，即使这意味着在下树时粗糙的树干可能会让赤猴宝宝的后背很难受。当幼崽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基本就可以断奶了，而母亲也可以准备再次交配。对雄性赤猴首领来说，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单身雄性赤猴们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高度敏感，一只外来的雄性赤猴已经悄悄混进了族群，伺机行动。但是雄性赤猴首领并没有被蒙骗，他坚守领地，吓跑了无耻之徒。雄性赤猴首领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里又恢复了和平，族群成员们可以恢复日常活动了，而被击败的年轻雄性赤猴也得到了其他同伴的安慰。这是忙碌的一天，非洲烈日炎炎，在金合欢的树荫下午睡一觉，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呢？

在森林深处，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从裂谷悬崖的狭窄裂缝中奔涌而出，形成了落差43米的穆奇森瀑布。有一种奇特的灵长类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它们就是东黑白油猴。这种灵长类动物黑白相间，身体两侧长着斗篷一样的白色长毛，飘逸的尾巴比身体还长，它们完全适应了高高树冠上的生活。独特的面部特征让它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悲伤的表情。对许多树栖动物来说，树冠层为它们提供了躲避地面捕食者的庇护所，但东黑白油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天敌来袭时，带着孩子的东黑白油猴妈妈往往会措手不及。黑猩猩出现了，他们是高超的猎手，而东黑白油猴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到安全的角落。东黑白油猴脱险了，但与善于谋划的杀手做邻居，意味着和平只是短暂

树顶上固然危险，然而在干枯的落叶之中也生活着一种悄无声息的杀手。这条加蓬丝葵和树叶融为一体，巧妙地实现了伪装，而在低调的外表之下，他们却隐藏着凶恶的本性。他们栖息在热带雨林和沼泽中，拥有褐色和黄色相间的花纹，吻端有角状突起。这些加蓬丝葵可不好惹，它们拥有蛇类中最长的毒牙和致命的毒液，不会轻易放过任何目标。加蓬丝葵的毒液是混合毒液，含有血液毒素、细胞毒素和神经毒素，而且毒液产量惊人，平均每次释放的毒液量可达数百毫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更喜欢追逐小型动物，只有受到威胁时才会转移目标。他们通过收缩身体两侧的肌肉前行，这种方式被称为直进式运动。加蓬丝葵是耐心的伏击型猎手，他们会在森林的地面上用树叶伪装自己，直到机会到来。

冲击。霎时间轻松得手。在加蓬广阔森林的外围，另一种灵长类动物在四处巡视，有时是几十只，有时会达数百只。一大群绿狒狒出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搜寻营养丰富的食物。它们对地面和树上的环境都不陌生。这群绿狒狒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雄性绿狒狒首领时刻警惕着危险或入侵者。庞大的绿狒狒族群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他们的警报同样能让周边的邻居们受益。一群敌视水灵靠近森林的边缘，空地上有一个干涸的水塘，在这里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青草，还能摄入营养丰富的盐分，但在开阔地带活动，它们很容易遭到捕食，必须谨慎行事。一群惯于躲在林间的安氏林羚也冒险前来寻找更有营养的食物。在空旷区域，以数量取胜是不二法则。一只动物迈出一步，其他的动物就有信心跟着行动。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进来，这里变成了温馨的森林动物大聚会。但是在自然界中，过于自满会招来杀身之祸，大家仍要保持高度警惕。开阔空间的热闹气氛带动了这些游猪，他们开心地玩耍起来。

不一会儿，一群庞然大物赶来了。非洲森林象优雅地迈着步子，从灌木丛中走出来。他们只是非洲大陆上一小部分生活在森林中的非洲象。它们比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非洲象体型稍小一些，尽管如此，非洲森林象的平均身高也有2.5米，但却能熟练地隐身于树木之间。这头雄性非洲象的尾巴短了一截，这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说明附近有捕食者

与非洲草原象一样，非洲森林象通常群居生活，但它们也会独自进食和迁徙，或者结成小群体行动。

由于频率过低，我们人类无法听到，但他们的大耳朵可以帮助他们收集到这些声音，这是他们专属的语言。他们的象牙较短且直，这更有利于他们在树木之间穿行。

0: 天要喝大约160升的水，在丛林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满足。这些非洲象如同森林里的灰色使者，沿着古老的足迹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每天需要进食16个小时，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经常会把树木撞倒。哪里有树倒下，哪里就会有阳光照射进来，给林下植物提供宝贵的机会蓬勃生长。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沿着加蓬的奥果维河，穿过洛佩国家公园，红河猪冲到森林边缘寻找食物。它的菜单上有什么呢？主要是根茎、块茎和掉落的果实。红河猪在丛林的掩护下迅速撤退，把草地留给了下一群访客，一群非洲水牛。和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象一样，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水牛体型较小，体重也较轻。他们的族群规模很小，因为周围的草地面积有限，无法满足大型族群的需要。

牛两鸟搭顺风车的同时也能找到食物，避免非洲水牛的皮肤受到蜱虫和其他寄生虫的侵害。非洲水牛非常依赖水源，每天都喜欢在泥塘里打个滚儿。尽管短暂的降雨在几周前就结束了，但泥塘并没有干涸。同时，一年中最潮湿的时候即将到来，泥塘会得到补给。这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大多集中在雨季，为期三个月左右。

即使在雨季，非洲水牛也会每天都来泥塘。只有当雨下得太大时，它们才会离开，躲进丛林里避雨。

雨水使这片野性世界生机盎然。许多年前，在这条波澜壮阔的河流中，大部分区域都有鳄鱼的身影，但现在它们主要集中在河流的下游。这条河流距离大西洋约150公里，为流域内的湖泊注入了水源，滋养出繁盛的植被。这片宁静的区域是许多鳄鱼的家园。非洲侏儒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鳄鱼，它的宝宝太小了，连蚂蚁都显得很具威胁性。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跳入水中。

即使这只非洲侏儒鳄宝宝长到像妈妈这么大，它的体长也不会超过2米。非洲侏儒鳄行踪隐秘，人们对它知之甚少。乍看之下，它的吻部又短又钝，有些像美洲的凯门鳄，而不像非洲的其他鳄鱼。这条警觉的非洲侏儒鳄通常只在晚上从洞穴里出来，只要一离开水面，它就会尽量钻进湖边茂密的森林里以躲避危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蟹和蛙类，但有时它会离开水

无论是在陆地上徘徊，还是在水中捕猎，非洲侏儒鳄都会利用厚重的盔甲来弥补体型上的不足，保护自己免受捕

加蓬的众多湖泊里也栖息着尼罗鳄和非洲峡吻鳄，这两个物种也会出现在通往大西洋的三角洲地带，它们很好地适应了河口不同的水位和含盐度。

这只雌性非洲侠吻鳄完成了它作为妈妈的职责，在漫长的孵化期里，它保护了巢穴。而这两只两个月左右大的非洲侠吻鳄宝宝，自孵化以来就独立生活了。它们长大后会成为捕鱼能手。算上细长的吻部，它们的体长可达3米。但是要知道，这仍然只是成年尼罗鳄平均长度的一半左右。

深入这片广袤的丛林，丰富的宝藏开始显现。这里生活着很多植物和动物，每一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而丛林动物居民最大的资产就是他们隐身的能力。在树木和缠结的藤蔓之间，潜伏着另一种凶猛的爬行动物，这是一条森林眼镜蛇。森林眼镜蛇习惯在白天捕猎，它们会寻找体型较大、足够它们维持一周左右的目标。森林眼镜蛇体型纤细，但可以长到3米多长。

他决心要找到一顿大餐，任何洞穴倒木都不放过。他分叉的舌头时刻探查空气中的化学信号，分辨任何潜在目标的方向。

森林眼镜蛇的身体很灵活，伸缩自如，像树杈缝隙这样的狭小空间也不在话下。森林眼镜蛇是令人惊叹的伪装大师。

这只刚刚钻出来的老鼠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然而这么小的猎物还不值得森林眼镜蛇耗费精力，

0: 它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树，没有之一。
1: 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迎客松最美的时候，因为松针是翠绿的，它也是最挺拔的时候。
0: 大自然的威严把它修剪成一幅画。生长在海拔1670米处的岩峰中，两只巨臂斜出9米多，在人类看来就像一个热情的拥抱。160多年前，一位清代文人给它取名迎客松，因为地处古道边，人来人往，所以在众多黄山松之中它格外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后，迎客松的形象频频出现在重要场合，也汇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和国家名片之一。松的坚韧冠绝百木，而黄山松又格外坚强，它的根系能分泌一种有机酸，慢慢溶解岩石，把矿物盐类分解出来变成养分，只要给它一方狭小的空间，它就能扎下根，稳住神，向上向前向外伸展生命的渴望。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惊。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臂枝现在位于的呢一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0: 迎客松最大的敌人是风，其次是冻雨。每个四季，美景的背后都是艰难。它曾独自撑过岁月的煎熬，站成一个奇迹。但现在，1000多岁高龄，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幸好，有人类细心呵护。
1: 我们尊重它一个生长的一个自然规律，引发了这种生长。通过这个底下有个叫球形头。可以这个杆呢可以转动的，上面呢它里面是一个万向头，也是一个球形的，可以左右前后摇晃，在我们限定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摆动。

0: 那比方说，这里是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然后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管理区做好相应的应对保护工作。半夜23:50，我们已制作了11根支撑杆和支撑架，对迎风进行了一个支撑。
1: 从1981年开始，迎客松有了专门的守护者，叫守松人，至今已历19任。
2: 每天每隔2小时一次巡护，树的生长情况、周边的环境、梢头的生长量、梢头的色泽、梢头的数量等等一系列，我们要有一个评判。
3: 没有排量这个不合格，这个要管要找专业的人。
4: 遇到恶劣天气，有时甚至1-2个月都不回去。一年到头365天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慢慢的呢，在你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说是他不会说话，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
1: 一人一松，相伴相守。渐渐的，人越来越像树，在风中，在雾中，波澜不惊，接受自然的洗礼，站成一棵树的形象。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

0: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夜色中，一群饥饿的狮子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团团围住。狮子每天至少需要进食5公斤以上的肉类才能果腹。为了这次捕猎行动，整个狮群投入了宝贵的精力，蓄势待发。对他们而言，这场捕猎不容有失，

非洲是地球上最为干旱的大陆之一。旱季来临时，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近一个月来，博茨瓦纳一直低雨未下，残存的水洼便显得格外珍贵。这群又饥又渴的狮子自然也牢牢守卫着眼前的水源。这处水洼不仅能让它们解渴，有时还能让它们饱餐一顿。平日里常常会有猎物口渴难耐来这里喝水，结果成为狮子的美餐。可今天却大不一样，食草动物们四散而逃。在生存危机驱使之下，饥饿的狮群只能将目标转向更难对付的猎物，放手一搏。10公里外，一群口干舌燥的大象正朝着这处水洼而来。象群中年长的大象能记住过往旱季里水源的位置，它们可以循着气味找到20公里开外的水源。象群的幼崽们头一次踏上寻觅水源的旅程，每天都面临着严酷的生存考验。

猎手与猎物聚集一处，彼此陷入僵持。狮子不是成年大象的对手，因此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大象幼崽身上。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这群狮子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越来越饥饿难耐。不过

热之下，他们并未急于发起攻击。成年大象警惕性很高，而且可以轻易杀死一头狮子。为了捕猎大象幼崽，狮群需要集中力量，奋力一搏。于是，他们等待着最佳时机。

暑热退去，狮子们不仅恢复了体力，还占据了另一项优势。狮子具备良好的夜视能力，便于在黑夜里搜寻猎物。此时，它们比大象看得更清楚。在这危机四伏的暗夜里，大象幼崽们可谓度秒如年。而越来越饿的狮子们，体力正在一点一点流失。对于双方来说，形势都已迫在眉睫。旱季里，非洲大陆上的捕食者们，有的会像狮子这样集体捕猎，有的则会单打独斗。随着雨季来临，刚果的沼泽地里逐渐雨水充盈，一只体型高大、长相古怪的鸟在水边蹑手蹑脚，搜寻着今天的第一个捕猎目标。这种鸟叫鲸头鹳，数量稀少。鲸头鹳拥有高超的捕猎技巧。鲸头鹳高约1.2米，翼展2米多，它们是十分出色的猎手。这种鸟有着漫长的演化史，它们硕大的喙部形似鞋子，长约20厘米，尖端呈锐利的钩状。这种喙可谓捕猎利器，可以用于捕获鱼类、青蛙乃至鳄鱼幼体。此时，这只鲸头鹳正追捕着它最爱的猎物，那就是肺鱼。这种鱼也十分古老。旱季结束后，休眠数月的肺鱼从泥土里爬了出来。这种生活在沼泽里的鱼类，在没有水的环境里也能存活。它们除了鳃，还长有具备肺功能的鱼鳔，可以说是这片沼泽里的活化石。凭借这种特殊的肺，肺鱼可以在旱季里钻进泥土存活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几场降雨后，肺鱼的当务之急便是寻找附近的池塘。鲸头鹳擅长伫立不动，在等待猎物出现时耐心十足。它们在捕猎肺鱼时，可以一动不动地等待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猎物浮出水面。由于这些静止的池塘缺乏氧气，生活在其中的肺鱼只能时不时浮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鲸头鹳的耐心等待不一定每次都有所收获，有时也会失手。鲸头鹳猛地扎向水面，叼住正在换气的肺鱼，这是它有意为之。这种故意往下倒的动作正是他们的捕猎技巧。他们会通过喙部的钩状结构来抓住体表光滑的鱼类。

这场捕猎不过短短几分钟，却是两种古老的动物自亘古延续至今的博弈。此时在博茨瓦纳夜色的掩护下，这群狮子正静待良机，准备对一头大象幼崽发起进攻。夜色里，狮子们简直如鱼得水，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高出好几倍。大象的夜视能力不如狮子，但嗅觉却十分灵敏，能嗅探到狮子的存在。成年大象将幼崽们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道屏障，用以挡住狮子的进攻。混乱之中，一头大象幼崽吓得落荒而逃，狮群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虽然这头大象幼崽体型较大，很难对付，可是一旦捕获，便足够狮群吃上一个星期了。大象幼崽寡不敌众，遭到了母狮们的轮番攻击。猎杀很快就结束了，生命的旅途仍在继续。象群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但他们不会忘记这场惨剧。大象会记仇，甚至会进行仇杀。这只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曾经多次逃脱捕食者的猎捕，安然无恙。这一次，他却没能幸免于难。这群非洲野犬轮流出击，消耗着这只角马的体力，让他最终累得无力反抗，也无力逃跑。逃亡好几公里后，这只年老角马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广阔的非洲草原上，每年都会上演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迁徙奇观。每年约有40万只斑马、30万只瞪羚、100万只角马，循着雨水，从坦桑尼亚境内的塞伦盖蒂地区南部，一路迁徙至肯尼亚境内的马赛马拉地区。在循环往复的大迁徙中，这些动物不断寻找着新鲜的青草。它们逐水草而北上，一路来到了一处天然的屏障。这就是马拉河。这条湍急的河流中，栖息着大约3000只尼罗鳄。面对这些狡猾的捕食者，角马们进退两难。他们身后是源源不断赶赴而来的动物大部队，眼前又横着一条险象环生的河流，避无可避。这些年老的雄性角马曾多次渡过这条河流，早已经验十足。他们深知伺机而动才是上策。

时候，当然不能随便喝水休息。幸好，这些年轻的角马及时逃脱了，但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渡河。年老的角马心里很清楚，眼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非洲丛林里，各种各样的捕食者都在暗自埋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加蓬斯葵是非洲最毒的毒蛇之一，它们的体色在落叶堆里很难被发现。加蓬斯葵的毒牙是全世界毒蛇当中最长的，平时藏在肉质鞘中。虽然它们可以好几个月不进食，但这条加蓬斯葵此时已饥饿难耐，必须要捕猎果腹了。可是眼下它面临着一道难题，加蓬斯葵体型粗大，行动缓慢，在开阔的空地里十分显眼，而它们的猎物包括啮齿类动物、鸟类等，往往行动敏捷。作为伏击型猎手，加蓬斯葵喜欢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再发起突然袭击。因此，加蓬斯葵需要隐藏好自己。它们演化出了高超的伪装本领，可以通过自身的体色来迷惑猎物。从俯视角度看，加蓬斯葵的头部就像一片枯叶，它们身上的几何图案能够以特殊的方式与地面的落叶融为一体，进行伪装。它们体表的黑色鳞片能够吸收大部分光线，这些黑色鳞片上有粗糙的微结构，能产生纵深的视觉效果，仿佛落叶堆里的一个个小洞。这种特殊的伪装效果令人啧啧称奇。

加蓬斯葵的伪装可以骗过很多猎物，这只体型相对较大的啮齿类动物也不例外。还要等它再靠近些，加蓬斯葵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加蓬斯葵已经迫不及待想饱餐一顿了，可是受捕猎技能所限，它只能继续等待猎物靠近。加蓬斯葵的伪装精妙绝伦，骗到了这只啮齿类动物，它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已命悬一线，可惜它靠的还是不够近。加蓬斯葵只能继续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这一天，猎物似乎格外稀少。加蓬斯葵等候了许久，终于感知到了一阵动静。来者是一只西鹌鹑。这只西鹌鹑又一次考验着加蓬斯葵的耐心，如果加蓬斯葵前一天进食过，也许还能耐着性子等，可是它已经饿了好几个星期了。此时它身上唯一比较显眼的是头部的角状突，这对角状突也能起到伪装作用，可以模糊它头部的轮廓。那么这只西鹌鹑究竟会不会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呢？加蓬斯葵今天已经失手过一次，此刻它无比渴望眼前的猎物能再靠近一些。加蓬斯葵只用了不到一秒，便一击即中。他通过中空的毒牙将毒液注入了猎物体内，为了吞下这只体型不小的猎物，加蓬斯葵动用了另一项技能，他的颌部关节可以变宽，使得嘴能大幅度张开，足以吞下整只猎物。同时他将喉头开口伸长，以便在吞食猎物时仍能顺畅呼吸。这顿大餐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可以不用捕猎了。一只新生的转角牛羚幼崽在母亲的守护下刚刚学会站立行走，此时一只雌性猎豹已经视它为囊中之物，正悄悄靠近。转角牛羚幼崽还在适应新环境，就已陷入了残酷的生存之战。猎豹正朝它全速冲刺，转角牛羚幼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

这只雌性猎豹养育着三只幼崽，猎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有了这些小家伙，雌性猎豹的负担也变重了。为了养活这么多幼崽，它需要捕杀更多的猎物。同时，猎豹幼崽还引来了更多其他捕食者，比如狮子、花豹、猎狗等。眼下，雌性猎豹急于寻找猎物，喂饱自己和嗷嗷待哺的幼崽，情势紧迫。如果再捕不到猎物，他们一家就可能会饿

雪上加霜的是，如果雌性猎豹留下幼崽独自外出捕猎，幼崽们又可能会遇到危险，因此他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来安置幼崽。为了提升捕猎成功的概率，雌性猎豹会在白天捕猎，而这个时间段狮子和花豹多半在休息。

猎豹擅长在白天依靠高速奔跑来捕猎，它们可以三四天才喝一次水。猎豹面部的黑色泪纹能够吸收阳光，减少烈日炫光对眼睛的刺激。猎豹拥有双眼视觉， 相对于不具备这种视觉的食草动物，这也是一项优势。食草动物的眼睛通常长在头部两侧，视野更开阔，但定位却没那么准确，因此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难判断捕食者的确切位置。这只雌性猎豹的捕猎策略就是靠近猎物，然后以对方难以逃脱的速度发起追击。 猎豹骨架轻盈，步幅可达6-7米，只需约3秒就能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猎豹捕猎时还有一个秘诀，它们的前庭系统在内耳中占比相对较大，使得它们在高速奔跑时也能保持视觉稳定。尽管具备这些优势， 猎豹捕猎的成功率却并不高，因此这只雌性猎豹尽量以弱小的猎物为目标，这样既能喂饱幼崽，又能节省体力。饥肠辘辘的猎豹一家迎来了饱餐一顿的希望， 一只刚出生的转角牛羚幼崽。这一次，雌性猎豹甚至无需偷偷靠近猎物，只需全速追击就行。这只转角牛羚幼崽只能紧跟在母亲身边。 眼看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然而在强大的母性本能驱使下，转角牛羚妈妈发起了反击。

这次捕猎失败了，为了养活幼崽，雌性猎豹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寻觅猎物。回到马拉河，大部分角马还在河边踌躇不前。河里的尼罗鳄们潜伏在水里，等待着猎物渡河的时机。身经百战的年老角马，此时只能将生命寄托于运气了。

这只年老的角马曾多次成功穿越这条河流，年轻的角马们都不如他经验老道。一只年轻的角马没能逃脱，年老的角马凭借老道的经验安然无恙地上了岸。在他身后，众多角马纷纷遭到猎杀，几天之内大量食草动物丧命于此，

幸存下来的动物则能在前方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果腹，但这里仍然危机四伏。角马大部队周围始终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知道此时要躲在角马群中间。一只年轻的角马不幸落单，失去了大部队的保护。此时，一头母狮渐渐朝它靠近。母狮开始全速追击，在母狮强大的咬合力之下，这只年轻的角马毫无还击之力。年老的角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直觉，成功渡过了马拉河，躲过了尾随的狮子。可是到了黄昏时分，一些等待气温下降后才出来捕猎的猎手们也纷纷现身。非洲野犬精力旺盛，耐力惊人，对于年老的角马而言，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求生之战。干涸的沟渠里，一只擅长伏击的捕食者正悄然前行。这只花豹以沟渠为掩护，紧紧跟踪着一群羚羊。这群羚羊对近在咫尺的危险毫无察觉，等他们发现时，有的也来不及逃脱。在非洲大地上，猎手也有可能成为猎物。非洲野犬擅长集体捕猎，手段高效而残忍。此时，这群非洲野犬盯上了非洲草原上另一种优秀的猎手，他们的目标是一只花豹。可是花豹躲到了树上，非洲野犬们爬不上去，束手无策。这只花豹体型上有优势，却难以对付一整群非洲野犬。接下来的一夜将十分难熬。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总算离开了，但花豹也已饿了一整夜。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只有实在

0: 走投无路才会在白天行动。花豹习惯独自行动，擅长伏击，可它奔跑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狮群那样可以集体协作。花豹捕猎靠的是偷袭，但白天猎物往往都很警惕，很难得手。这群羚羊眼观八方，防范着捕食者的靠近，然而他们唯独漏了一个地方。干涸的沟渠为花豹提供了掩护。尽管花豹已靠得很近，羚羊们却看不见它。花豹在树上困了一夜，此时已饥饿难耐，急于捕猎充饥。可是面对警惕的羚羊，花豹真能成功吗？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危险重重的非洲丛林里，潜行和伪装既是生存技巧，也会被其他捕食者用来对付自己。变色龙会悄悄跟在猎物背后偷袭，它们还具备多种适应环境的特征，既能借此躲避天敌，也能用以捕食。

变色龙行动缓慢安静，又会变色。对于非洲树蛇来说，要想捕获这样的猎物并非易事。

0: 变色龙左右眼球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使得变色龙拥有近乎300六十度的视野，以便瞄准猎物。它们可以用一只眼来观察猎物，同时用另一只眼防范天敌。 这样一来，它们的眼睛就能同时起到两个作用。捕猎前，变色龙还会使出一记绝招，不仅能骗过猎物，还能骗过捕食者。大部分捕食者通常是用爪子和牙齿来捕猎，这种捕猎方式动静比较大，而变色龙则用了一种巧妙的办法。 它们的舌头可以迅速弹射而出，捕捉到远处的猎物。发起攻击前，变色龙通过两只可以独立转动的眼睛，就能准确地判断猎物的位置。此时，它的两只眼睛会看向同一个目标，形成立体视觉，从而测出目标的距离。随后， 变色龙将伸缩自如的舌头弹射而出，并在 1%秒内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变色龙的舌头分泌出的粘液可以牢牢地粘住猎物。变色龙这一招虽然厉害，但也会暴露自己的破绽。
1: 非洲树蛇的视觉也十分敏锐，它的眼睛相对较大，能够精准捕捉到猎物的动作。为了伪装，变色龙爬行时会左右摇摆，模仿树叶在风中摇曳的姿态。这条非洲树蛇也有应对之道，为了迷惑变色龙，它也左右晃动，模仿摇曳的树枝。 可变色龙还有一招，那就是改变体色。这样一来，非洲树蛇就找不到它了。不过，非洲树蛇并没有放弃，毕竟已经饿了一个星期，它实在太想饱餐一顿了。猎杀迫在眉睫。 变色龙以为已经安全了，一时大意之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开始沿着树枝爬行。非洲树蛇悄悄朝变色龙靠近，为了避免被发现，它行动缓慢，攻击时也小心翼翼。

非洲树蛇用毒牙牢牢咬住变色龙，然后释放毒液。它不断啃咬变色龙，毒液通过毒牙表面的沟槽注入到猎物体内。毒液破坏了变色龙的红细胞膜，导致它的内脏器官大出血。这两个伪装高手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通过体型和力量决出了胜负。此时，这只花豹正发挥自己的伏击特长，在干涸的沟渠里静静等待着猎物。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羚羊靠近，花豹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他改变了。

毕竟他已经等不及了。藏身在沟渠里，花豹的猎物暂时不会被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发现。但要不了多久，猎物尸体的气味就会把其他猎食动物引来。花豹要赶紧把猎物藏起来。他知道哪里适合藏匿猎物。花豹拥有强大的颌部，可以叼着比自己还重的猎物上树。远离了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这下可以安心进食了。十几天来，这只雌性河马独自保护着幼崽，以防鳄鱼、狮子、猎狗的攻击。此时，他带着幼崽回到了河马群。可刚一回来，河马幼崽便被一只怒气冲冲的年轻雄性河马盯上了。这种情形下，凶险程度不亚于遇上捕食者。雌性河马会离开河马群，独自分娩。刚出生的河马幼崽还很弱小，需要远离成年雄性河马，以免受伤。等到河马幼崽皮肤变厚，力量增强后，才能对抗河马群里的成年雄性。这只雌性河马将幼崽带到浅水区域，教他学习如何浮水游泳。幸好今天他将幼崽带离了成年雄性河马。这些成年雄性河马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斗，以争夺主导权。河马群的雄性首领对一些年轻雄性河马颇为不满，他向对方发出低吼警告，宣示自己的主导权。随后他又甩动尾巴，将粪便甩得到处都是，以此来标记领地。然而他的警告并未吓退对手，于是他又将嘴张开，撑开一个一米多高的空间。这种张开大口的行为是威慑警告对手，同时又避免肢体冲突。如果这一招还是不奏效，他就会真正发起攻击。河马的下颌犬齿可长达50厘米，攻击力很强。年轻雄性河马们终于还是撤退了。但雄性首领的地位还是遭受到了打击，为了维护地位，他需要另想办法来宣示主权。河马群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对于这只雌性河马来说，此时要想再带着幼崽回家，就需要多加小心了。在一个河马群里，河马幼崽会集中在一起，由雌性河马共同照顾。这只雌性河马警惕性很高，刚才参与争斗的一

只年轻雄性河马，愤愤不平之下，将目标对准了这只河马幼崽。雌性河马嘴巴不断张合，以示不满。他知道这只年轻雄性河马会伤害他的幼崽。紧张的气氛总算有所缓和，危险似乎也消失了。可过了一会儿，这只年轻雄性河马突然再次现身，打算以武力震慑河马群。河马幼崽在劫难逃，他成了这场雄性主导权之争的牺牲者。东非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们，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只年老的角马躲过了马拉河上的尼罗鳄，甩掉了草原上狮群的跟踪追捕。此时他已又累又饿，迫不及待想要休息，可他最终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太阳渐渐落下，这群非洲野犬经过白天的养精蓄锐后，此刻已做好捕猎准备。它们结群行动，熟练地运用各种叫声相互交流。通过协作捕猎，它们可以猎捕比自己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动物。年老的角马虽已筋疲力尽，但毕竟是体重200多公斤的大块头，他暂时还能击退捕食者。可是非洲野犬很快又发起攻击，他们对年老的角马围追堵截，非洲野犬耐力很强，其他捕食者一般凭借爆发力和速度来捕猎，而非洲野犬却不一样。非洲野犬捕猎时会集体行动，轮番追击猎物，将猎物的体力消耗殆尽后再加以捕杀。非洲野犬把年老的角马逼到了河里，年老的角马终于寡不敌众，他曾多次渡过凶险万分的马拉河，躲过狮群的追击，一次次逃出生天。而在这一次的生存之战中，他的命运还是奏响了终章。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在非洲荒野严酷的磨砺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永不停歇。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雌性弯鳄目不转睛地盯着河岸，岸边的野猪对水下潜伏的危险毫不知情。

这只雌性玩鳄已经好几个月没进食了。玩鳄是变温动物，并不需要频繁进食来维持新陈代谢。不过，野猪这样的饕餮大餐倒是值得它奋力一搏。

澳大利亚是人类定居地当中最为干燥的大陆，然而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气候却又全然不同。每年雨季来临前，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海域都会开始升温。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湾鳄已怀有身孕，此时它感知到了水温的变化，于是便游向陆地。降雨来了，河道水位高涨，充沛的河水将在此孕育出万千生命，而它们正是湾鳄幼崽的猎物。此时雌性湾鳄也想在筑巢前捕食果腹。这里栖息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它们尽情享用着多种多样的昆虫和小型鱼类。雌性湾鳄来到浅水区后，跟在一群涉禽身后。雌性湾鳄熟知这些鸟类的习性，可对方对它也了如指掌。雌性湾鳄以水中的植物作为掩护，悄然前行。此时这些涉禽正值繁殖季，它们在这片湿地上十分活跃。

一只涉禽一时没注意，便丢了性命。这只涉禽身上虽然羽毛丰满，却没有多少肉。这点肉并不足以让雌性斑鳄度过几个月的筑巢产卵期，时间已不多，它需要尽快产卵。 雌性斑鳄离开了热闹的湿地，逆流而上，寻觅筑巢产卵的地方。几公里外，一群野猪也正匆匆忙忙朝着河边赶去。它们四处搜寻着食物，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野猪食量惊人，食谱包括植物、青蛙、鸟类、小型哺乳动物等等，它们的繁殖速度也相当快。只是它们有一个弱点，天气湿热时，野猪容易中暑，因此它们需要在水源周围活动以便降温。这样一来，它们变成了斑鳄的理想捕猎目标。 不久之后，雌性斑鳄就会遇上这群野猪。此时，雌性斑鳄找到了一处地方筑巢产卵，接下来，它便会誓死守护这处巢穴。 干燥炎热的澳大利亚土地上，捕食者和猎物都要竭尽所能地寻觅食物和水源。天刚破晓，一只硕大的巨蜥沐浴在晨光中，经过相对凉爽的一夜后。

它需要依靠阳光来升高体温。中午时分，等到体温充分升高后，这只巨蜥便会开始捕猎。巨蜥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繁殖季里，巨蜥能够找到大量的猎物。巨蜥喜爱进食其他动物的卵，尤其是鳄鱼的卵。不过，这只巨蜥不想与怒气冲冲、体型硕大的弯鳄缠斗，而是另觅捷径。他看中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这是一只死了好几天的袋鼠。以这只巨蜥的体型而言，这些腐肉只是聊以充饥，过不了几天，它又会饥肠辘辘。

这一种猎物并非易事，很多动物都会隐藏自己的巢穴，以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只巨蜥像蛇一样伸出舌头来感知气味，它那长而分叉的舌头能采集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再将这些物质传送到位于上颚的感觉器官，此时它探测到周围有猎物的气味。巨蜥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还在于它们的攀爬能力。一只雌性轴尾袋雕正从高高的桉树上注视着巨蜥。雌性轴尾袋雕的幼崽就藏在桉树的树洞里，这处巢穴离地数米，却挡不住饥饿难耐的巨蜥。

雌性轴尾带雕堵在树洞入口处，双方僵持不下，屈膝退缩了。可美食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雌性轴尾带雕誓死守卫着巢穴，最终巨蜥不再犹豫，猛地扑了上去。为了保护幼崽，雌性轴尾带雕放手一搏，狠狠咬住了巨蜥的尾巴。可巨蜥仍然不为所动，雌性轴尾带雕已束手无策。没过一会儿，他的幼崽便命丧巨蜥之口。此时已是酷热难耐，这只巨蜥需要找个阴凉的地方乘凉，慢慢消化肚子里的美食。

赤人鲨，又名大白鲨，它们风驰电掣，凶猛无比，可谓出类拔萃的捕食者。这只雌性大白鲨体长约5米，咬合力惊人。只是，要想捕到身手敏捷的猎物，仅凭蛮力远远不够。

0: 在南半球的秋季返回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觅食。这只雌性大白鲨从新西兰西南方向的麦夸里岛出发，踏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旅程。它要穿越浩瀚的海洋才能抵达终点。这趟旅程跨越上万公里，耗时数月。在开阔海域长途迁徙的过程中，猎物十分稀少。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这只雌性大白鲨需要尽可能地储存脂肪。寻觅了三天后，它终于迎来了新的时机。这里的海水中浮现出一片猩红油污，这正是一只大赤鲸的血液和油脂。一到南半球的夏季，大赤鲸就会迁徙到南极地区。它们当中总有一些会在迁徙途中丧命。对这只雌性大白鲨来说，大赤鲸尸体上的鲸脂犹如饕餮盛宴，饱餐一顿后，它便能在肝脏中储存脂肪，为长途迁徙提供能量。它的目的地便是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内普丘恩群岛，这里栖息着大量的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和澳洲海狮。对他们而言，这些遍布岩石的海岛是理想的繁殖场所，而寒冷的海水则滋养了大量可供捕食的鱼类。每到南半球的夏季，这里便会孕育数千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大约十个月后才会断奶。在彻底断奶前，它们就会开始下海游泳。千里之外，这只雌性大白鲨的迁徙之旅陷入了困境。它的脂肪和能量储备已即将耗尽，为了求生，它需要尽快抵达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栖息地。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狮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狮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

0: 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经过一夜的捕猎布局，此时这只狡猾的孔猪正准备发起最后一击，捕食一只体型比它还大的凯氏金猪。面对

澳大利亚的蜘蛛十分出名，其中有一种剧毒的蜘蛛叫做红背蜘蛛，行踪颇为隐秘。红背蜘蛛通常生活在隐蔽的角落里，繁殖能力很强。十几天来，这只雌性红背蜘蛛全心全意地照看着自己的卵囊。每个圆形的丝状卵囊里都装着200多个刚刚孵化的幼蛛。雌性红背蜘蛛将这些卵囊连在一起，挂在自己的蛛网上。卵囊是由蛛丝构成的，致密的蛛丝能够保护幼蛛，让它们不受风吹雨淋，免遭捕食者袭击。此时，新生的幼蛛开始脱离卵囊。这些幼蛛纷纷沿着错综交织的蛛网一路前行。这些饥饿的幼蛛很快便开始互相捕食。红背蜘蛛的幼蛛会同类相食，资源匮乏时，它们会进食未孵化的蛛卵，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这些幼蛛需要尽快四散开去。然而此时，一名闯入者正从蛛网边缘悄悄靠近它们。这是一只孔蛛，孔蛛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蜘蛛。这只孔蛛躲过雌性红背蜘蛛的视线，等待着捕食幼蛛的最佳时机。这时，一只绿木草黄的出现，让孔蛛看到了机会。孔蛛趁机朝红背蜘蛛的幼蛛逼近。雌性红背蜘蛛正专心进食，顾不得其他。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幼蛛惨遭孔蛛捕食。没有了雌性红背蜘蛛的阻碍，孔蛛尽情享用着这些幼蛛。对他来说，这些幼蛛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才是大餐。这只雌性弯鳄产卵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它并没有急于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需要全神贯注地保护新生幼崽，因此，它需要饱餐一顿来保持体力。雌性弯鳄产下的卵当中，有些开始孵化出幼崽了。体型娇小的弯鳄幼崽借助自己的卵齿破壳而出。卵齿是弯鳄胚胎上喙的角质结构。弯鳄幼崽孵化而出后，便会发出叫声，呼唤附近的母亲。雌性弯鳄听到叫声，便会过来守护幼崽。刚孵化的弯鳄幼崽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已经具备了捕猎者的本能。

受体型所限，这些弯额幼崽暂时只能捕食昆虫、小型鱼类等体型较小的猎物。它们一边捕猎，一边学习伏击技巧。

此性万恶继续照看着自己的幼崽，虽然不吃不喝三个月后他已是饥肠辘辘，可眼下还不能离开幼崽去觅食。此时他注意到河边的一阵动静，原来是一群野猪。野猪会对万恶幼崽构成威胁，再加上它们本身也是成年万恶的捕猎目标，于是这只雌性万恶势必要出手了。

浑浊的河水中，视野模糊，雌性万鳄很难看清周围。不过，它可以通过皮肤来感知野猪的活动。万鳄皮肤上的压力感受器能探测出水中的微小震动。猎物已经越来越近，时机已到。雌性万鳄发起致命一击，这只野猪已无生还的可能。在特有的新陈代谢机制下，万鳄摄取的能量大部分都可以储存起来。这顿野猪大餐足以让雌性万鳄存活一年左右。这种能量转化效率使得万鳄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几个月以来，这只雌性大白鲨一直在猎物匮乏的汹涌海洋中艰难前行。在广袤无垠的海洋中，始终沿着正确路线迁徙并非易事，只有具备足够的方向感才能不偏离路线。这只雌性大白鲨在地球磁场的导航之下，终于抵达了内普丘恩群岛。这场迁徙之旅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此时他急需寻找新的食物补充体力。海岸边，几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纷纷下水嬉戏，目前他们还只在安全的潮池区域活动，不久后他们还是要进入深海，

面对眼前的猎物，雌性大白鲨已跃跃欲试，它身上的脂肪所剩无几，相对更易下潜，于是它一路潜到了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的下方。 这些幼崽已经8个月大，接近成年，它们并未发现身下潜伏着一只饥饿的雌性大白鲨。此时，雌性大白鲨发起了攻击。这场袭击悄无声息，但千钧一发之际，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逃过一劫。 随后，他拼命逃往岸边。为了逃脱猎捕，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在海水中左冲右突。可是，雌性大白鲨通过探测水中的压力变化，

测到了猎物的下一步行动。最终，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没能逃脱。历经数月的漫长迁徙之后，雌性大白鲨终于又吃上了新鲜的猎物。它跨越了上万公里，才迎来这场捕猎。要想成功捕食，毅力与耐心总是不可或缺。澳大利亚南部的菲利普港湾已迎来南半球的冬季，这条短尾鲳期盼了一年的蟹肉盛宴此时就出现在眼前。大批短尾鲳朝着成千上万的牛角蟹逼近，这场一年一度的蟹肉盛宴只会持续几天，短尾鲳们都忙着大快朵颐。

其实这场捕猎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酝酿。短尾红和牛角蟹的觅食生长规律使得它们每年都会相遇。每年牛角蟹蜕壳结束后都会前往更深的海域觅食，以补充体力。到了春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充裕的光照下，生长旺盛的海草和藻类既是牛角蟹的食物来源，也为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随着南半球进入夏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饶繁盛。深水区域丰富的猎物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牛角蟹的天敌澳大利亚虎鲨也纷纷来到这里觅食。澳大利亚虎鲨能探测到牛角蟹产生的电场，澳大利亚虎鲨捕到牛角蟹后会用后排牙齿磨碎蟹壳，取食牛角蟹内部的软组织。夏季里，牛角蟹的体型也长大了不少。虽然短尾红常年都能捕到牛角蟹，但他们深知最丰盛的蟹肉大宴马上就要来了。秋季，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牛角蟹会返回浅水区。等到冬季来临，牛角蟹便褪去身上坚硬的旧壳。整个褪壳过程只需要一小时左右。褪去旧壳时，牛角蟹会吸收水分，让身体膨胀，露出旧壳底下柔软的新壳。新壳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硬。在柔软的新壳彻底变硬前，它们十分脆弱，难以自保。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令人称奇的自然奇观。成千上万只牛角蟹聚集在这座港口下方的海床上，犹如一片绵延不绝的地毯。在新壳变硬之前，它们会成群地聚在一起，以便防御天敌，

为了捕食这些大量聚集的牛角蟹，短尾红巧妙地调整了捕食策略。他们知道牛角蟹的藏身之所，也知道何时该发起攻击，

在死亡的阴影下，牛角蟹们无路可逃。段伟宏从牛角蟹群聚之处游过，如同一台大型真空吸尘器，将身下的牛角蟹一一吸走，尽享美食。

0: 短尾红大饱口福后离开了这里，身后只留下一片牛角蟹的残壳。一年后，这些短尾红会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再次回到这里捕食牛角蟹。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来来来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铺天盖地的金色鸟群在一处沙漠水洼的上空不断盘旋，与此同时一只猛禽也在上空盘旋，想从这群虎皮鹦鹉中捕猎一只来解馋。

虎皮鹦鹉亲鸟都在忙着喂养雏鸟。这里的猛禽也需要为自己的雏鸟四处觅食，而数量庞大的虎皮鹦鹉正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虎皮鹦鹉体型小巧，体色主要为黄色和绿色，是高度群居的鸟类。大量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

虎皮鹦鹉会随着水源和食物的变化而迁徙。当降雨催生新叶，结出种子时，虎皮鹦鹉就会大量繁殖。它们在地面觅食的时候，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为了避免被伺机捕猎的猛禽捕食，虎皮鹦鹉们会群聚在一起。

对于虎皮鹦鹉来说，这处水洼虽然是他们的水源，却也随时会上演生存之战。由于隼、鸢会来此捕猎，虎皮鹦鹉在水边喝水时必须争分夺秒。就在虎皮鹦鹉结成小群轮流飞到水边快速啜饮时，这只隼正在上空盘旋等候良机。天空中的其他虎皮鹦鹉则来回飞舞，挡住了隼的视线。隼飞行速度很快，它们具有双眼视觉，能够精准地跟踪移动的目标。为了捕到猎物，这只隼需要迂回进攻，这可并非易事。它只能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隼急速俯冲而下，一把擒住一只虎皮鹦鹉，电光石火间，虎皮鹦鹉便已丧命。这只隼的雏鸟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餐。过不了多久，隼又会回来，因此虎皮鹦鹉们必须聚集在一起，避免落单。一只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遇上了一群澳洲野犬，为了逃命，它只能全速狂奔。东部灰大袋鼠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飞奔，暂时将澳洲野犬甩在身后。但澳洲野犬知道，东部灰大袋鼠很容易慌乱，它们只需要等待猎物自乱阵脚。

在清晨雾气的掩护下，这群澳洲野犬正在追踪一群东部灰大袋鼠。展开捕猎前，澳洲野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先是从远处观察，了解这群东部灰大袋鼠的种群构成、体型大小。他们会盯上其中年幼

或受伤的东部灰大袋鼠。东部灰大袋鼠在开阔的草地上进食，它们环顾四周，嗅闻空气中是否有捕食者的气味。成年东部灰大袋鼠体型硕大，有些体重超过60公斤。

历经好几公里的路途，这群澳洲野犬已经饥饿难耐，他们需要集体围堵其中一只东部灰大袋鼠才有望成功。为此，他们需要借助地势因地制宜，他们可以将猎物朝着丛林驱赶，迫使对方调转方向，将对方引到容易摔倒的地方。澳洲野犬一直处于东部灰大袋鼠群的下风处，以便悄悄靠近对方。东部灰大袋鼠已经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他们感知到了危险，于是便朝着前方奔逃，以便躲进丛林里。澳洲野犬也不再隐藏行踪，正式展开追击。这群东部灰大袋鼠抢得先机，将澳洲野犬远远甩在了身后。可是其中一只成年东部灰大袋鼠却迷失了方向。澳洲野犬立刻发起追击，其中两只澳洲野犬急速冲刺，将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赶向一片树丛。东部灰大袋鼠见前面的澳洲野犬数量更多，便慌张地掉头飞奔。跑进高高的草丛后，它脚下一个踉跄，就此落入捕食者之口。对澳洲野犬来说，这只猎物得来不易。这次的成功离不开巧妙的策略、群体协作与长久的耐力。饱餐了一顿红背蜘蛛幼蛛后，孔蛛将目光投向了下一只猎物。这是一只凯氏金蛛，也是孔蛛的捕猎对象。不过要想捕食凯氏金蛛，孔蛛需要精心策划一番。凯氏金蛛是蛛网捕猎的高手，他们会捕食闯入自己蛛网的猎物，因此孔蛛需要多加小心。孔蛛的头部侧后方长着六只小眼，可以观测移动的目标。头部正中的位置还有两只大眼，能精准感知目标。凯氏金蛛视力相对较差，但它处于蛛网中心位置，视野较为开阔。

对孔珠来说，从侧面攻击是最佳方案。他以树枝为伪装，朝目标慢慢逼近。尽管凯氏金珠并无反应，孔珠仍然十分谨慎，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蛛网的锚点。随后，他开始轻轻晃动蛛丝。

孔竹如此谨慎，事出有因。原来他发现有几只小昆虫困在了粘性的蛛网中，于是他准备模仿昆虫的动静。如果这个计谋能骗过凯氏金蛛，那么他就有望成功。半个多小时里，孔蛛模拟了不同的振动频率，晃动着不同的蛛丝，甚至还模拟了雄性凯氏金蛛求偶时拨动蛛丝的动静。然而这些计策并未奏效，他只能破釜沉舟，使出最后一招。孔蛛调整姿势，改变了策略，他准备使出一记绝招，这就是他高超的跳跃能力。

可惜他的伏击宣告失败，凯氏金蛛立刻开始吐出蛛丝，用强韧的蛛丝将这只孔蛛牢牢裹住。 这一夜捕食了许多猎物的孔蛛终于也落入其他捕食者之口。澳大利亚北部天刚破晓，一群口渴难耐的狐蝠掠过水面，然后再舔吸粘在身上的水。一只澳洲淡水鳄 已经在此等待了一夜，想要捕食虎符。这时，一只心存侥幸的虎符落入了捕食者之口。这只澳洲淡水鳄一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澳洲淡水鳄白天一般很少活动。这只澳洲淡水鳄体长3米左右，吻部却十分狭窄，比不上湾鳄吻部粗壮，因此它通常会避开湾鳄，在河流上游活动。每到早晨，这只澳洲淡水鳄就会趴在岩石上沐浴阳光。此时空气湿润，气温逐渐上升，澳洲淡水鳄开始感到饥饿，但现在还不是捕猎的时候，一顿大餐很快就会自投罗网了。树冠之上气温相对更高，让胡服难以承受，尽管有树叶遮蔽，它们仍然感到不适。这群胡服躲进树荫深处，展开双翼扇风，以便降温。胡服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很少活动。到了傍晚，他们会动身前往河边喝水。此时，成千上万只胡服已跃跃欲试，喧哗的胡服漫天飞舞，澳洲淡水鳄也已纷纷就位，一场生存之战一触即发。胡服们只在水面上一掠而过，刚好够他们的体表沾上水珠，随后他们就可以飞回树上舔吸身上的水分。不过由于澳洲淡水鳄一直在等着胡服自投罗网，所以胡服要随时准备变换飞行。

行路径。眼见胡夫已近在咫尺，这只澳洲淡水鳄还是扑了个空，它继续等待着时机。一只胡夫一时失误，落入了水里，它拼命挣扎着想要抓住树枝。最终他得以侥幸逃脱。天色渐渐暗下去，大部分胡夫已回到树林觅食。可还有些口渴的胡夫仍然陆陆续续前往河边。澳洲淡水鳄继续出击，只是夜色中很难瞄准目标。而胡夫却有着良好的夜视能力，这更让澳洲淡水鳄的捕猎行动希望渺茫。黎明破晓时分，胡夫纷纷回巢，他们沿着河面一路返回，中途时不时掠过水面饮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只澳洲淡水鳄终于捕猎成功。在这酷热的季节里，他还将享用更多这样的美食。为了适应澳大利亚极端多变的气候，这里的捕食者兼具了出色的速度与耐心。他们捕猎的间隔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长达数月。因此，每一次捕猎，他们都全力以赴，不容有失。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钱。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为了拯救同伴，一群麝牛奋起而战。这群北极狼尽管体型不及麝牛，仍全力围猎，以便为饥饿的幼崽提供食物。无论谁输谁赢，这场生存之战都注定会有伤亡。

位于加拿大北部的埃尔斯米尔岛，最高处海拔2000多米，岛上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个北极狼群需要喂饱嗷嗷待哺的幼崽，因此捕猎任务颇为繁重。

些两个多月大的北极狼幼崽正逐渐从母乳过渡到肉食，但这群北极狼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捕到猎物了。他们只能靠仅有的食物残渣充饥。北极地区的夏季白昼时间很长，给这里的动物们带来了更多生存的希望，北极狼和麝牛也不例外。此时北极地区的苔原上冰雪早已消融，经历过漫长寒冬的麝牛们需要大量进食储存能量。这片土地草植丰富，植被根系较浅，麝牛们在其中流连忘返。不过除了来此吃草的麝牛，这片苔原上还有别的动物。

大约一公里外的一群北极狼闻到了麝牛的气味，捕猎开始了。麝牛强壮有力，为了捕到这些猎物，北极狼需要集体协作，一齐上阵。他们把幼崽也都带上了。可是，北极狼幼崽的叫声暴露了这支捕猎队伍的行踪。无奈之下，北极狼群只能对麝牛发起正面攻击。麝牛群的防御能力不容小觑，雄性麝牛的体重接近半吨，头上长有利角，皮毛厚重坚韧，麝牛防御时会围成一圈，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他们会将弱小的同伴围在中间。北极狼齐心协力，猛烈攻击麝牛的蹄子，他们刻意骚扰麝牛群，从而引发混乱与恐慌。这个计策成功了，北极狼将一头雌性麝牛团团围住。失去了麝牛群的保护，这头雌性麝牛已孤立无援。北极狼开始撕扯它的臀部，专门朝柔软的部分下口。北极狼扑咬着雌性麝牛，想要拽倒它。雌性麝牛拼尽全力，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如果这群北极狼捕猎失败，他们的幼崽很可能难以存活。麝牛群已经走远，短时间内北极狼将再无猎食机会。雌性麝牛已筋疲力尽，而北极狼也已体力不支。不过，北极狼还是咬紧牙关，发起了最后一击。雌性麝牛终于还是倒下了，它还在不停地挣扎。今晚，这群北极狼终于能饱餐一顿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已进入深冬，一只短尾猫正在此悄悄埋伏，它的一举一动都在消耗能量储备。深深的雪地里，它步履维艰，短尾猫身体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坐落于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山脉，尽管漫天风雪，但饥肠辘辘的短尾猫不得不离开巢穴外出觅食。国家公园里厚厚的积雪为许多猎物提供了掩护。对短尾猫来说，冬季捕猎并非易事。为了在冬季存活，短尾猫需要捕食大量猎物，比如鹿、白雪兔、美洲红松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些猎物也不得不出来觅食。猎物留下的足迹成了短尾猫追踪的线索。此外，短尾猫听觉灵敏，能轻易发现寂静森林里的动静。可是要想猎捕河对岸的白足鼠却有些麻烦。短尾猫和大部分猫科动物一样，不喜欢下水，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里。这一跳虽然轻松，但落水声却暴露了行踪，于是白足鼠逃回了洞穴。它的洞穴有好几条通道，便于逃跑。不过短尾猫可以听到积雪之下白足鼠的动静。短尾猫在捕猎时通常能精准扑袭猎物，可是今天他失手扑了个空。短尾猫已经消耗了很多能量，却一无所获。由于这里的猎物踪影难觅，短尾猫便转而前往一座温泉湖寻找机会。温泉湖水的温度明显高于周围的空气。很多动物都会来此享受露天热水浴。对短尾猫来说，这里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所。这只短尾猫瞄准目标，奋力一跃，可惜失败了。他全身湿透，饥饿难耐，原本就所剩无几的能量又消耗了许多。夕阳西下，影子越拉越长，短尾猫逐渐失去耐心。他在雪地里紧贴地面，利用周围的地形掩盖自己的行踪，悄悄靠近猎物。

为了捕到行动敏捷的鸭子，他需要算准跳跃的距离。短尾猫终于捕猎成功了，它总算是及时补充了食物。不过，寒冷的日子还很漫长，短尾猫仍需面对层出不穷的生存挑战。一条雌性幼鲨漂洋过海，穿越数千公里的漫长距离，寻求一顿从天而降的饕餮盛宴。

大批毫无自保能力的黑脚信天翁幼鸟聚集于此，他们刚学会飞行，正是理想的捕猎对象。

0: 夏威夷群岛与北美洲大陆之间相隔近4000公里的开阔海域，这条雌性幼鲨已经饿了好几个星期。对于幼鲨这样的捕食者来说，开阔海域里适合它的猎物相对较少，没有食物的日子里，它只能消耗储存的脂肪，此时它已饥饿难耐。它本想赶上黑脚信天翁繁殖季的盛宴，可惜它来得太早，还需要再忍饥挨饿一阵子。夏威夷群岛的岸边群聚着大量的黑脚信天翁，成年黑脚信天翁的翼展约有2米，体重可达4公斤，超出了幼鲨的捕食范围。不过刚学会飞行的黑脚信天翁幼鸟却是幼鲨理想的猎物。黑脚信天翁幼鸟出生100多天后就会变得羽翼丰满，此后它们便会离开出生地。黑脚信天翁亲鸟已经用鱼类、头足类和甲壳类动物等食物将幼鸟喂养长大，但这种饭来张口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大自然的规律将引领黑脚信天翁幼鸟走向独立，这些幼鸟才4个月大，有些却已经要离开这里了。黑脚信天翁幼鸟纷纷展开双翼，初次体会到起飞的感觉。黑脚信天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飞翔，幼鸟们必须尽快学会飞行。可是这里空间有限，十分拥挤，眼下这些幼鸟还只能离地飞行几秒钟，雌性幼鲨正在岸边耐心等待。一只黑脚信天翁幼鸟终于成功地贴着海面飞了起来，可它降落时却无意间落入了险境。雌性幼鲨凭借敏锐的感官迅速探测到黑脚信天翁幼鸟产生的电脉冲，它随即从下方悄悄靠近猎物，准备发起偷袭。可惜它扑了个空。幼鲨的电感应能力对于远距离的目标效果甚微，因此这条雌性幼鲨屡屡失手。不过它并未放弃，它穿越重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尽情捕食黑脚信天翁幼鸟。在太平洋中部的这片区域，捕食者与猎物双方都目的明确，黑脚信天翁要展翅高飞到海上生活，而这条饥饿的雌性幼鲨则必须捕猎成功。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0: 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夏威夷群岛以北4000多公里处，是北美洲大陆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阿拉斯加州。这里人烟稀少，大部分地方都是荒野。野牛、狼等动物栖息在阿拉斯加州的荒野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就是棕熊。在阿拉斯加州大部分地区，冬季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包括棕熊在内的许多动物都需要通过冬眠来度过寒冬。

到了春季，地表覆盖的冰雪开始融化。冬眠的动物也纷纷苏醒，重新活跃起来。一头雌性棕熊带着它的幼崽开始四处觅食，可是这里危机四伏。将近一半的棕熊幼崽活不过一岁，它们可能会死于疾病、饥饿，落入捕食者之口，有时甚至会被成年雄性棕熊杀害。不过，雌性棕熊会誓死保卫自己的幼崽。漫长的冬季结束后，这里食物匮乏，周围的浆果和零星的动物尸体已经被一头体型壮硕的雄性棕熊占为己有。冬眠期间，雌性棕熊一家的体重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他们要赶在秋季再次来临前摄入大量的蛋白质。雌性棕熊将希望寄托于春夏之交的鱼类盛宴，希望觅得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幼崽。

林大马哈鱼也开始洄游。这些体型较大的鱼类离开了海洋，回到阿拉斯加州的河流中产卵。大规模的洄游引来了方圆数公里内饥饿的棕熊。棕熊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享受这场一年一度的大餐。一直忍饥挨饿的棕熊站在岩石上，期盼着接下来能大快朵颐。他们知道大林大马哈鱼会洄游到河流的上游产卵，这场洄游之旅简直犹如运动会。首先是跳高，不过最高纪录只有1米多，但雌性棕熊无心欣赏鱼群展示的技巧，它不仅要喂饱自己，还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棕熊幼崽要在这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猎捕大林大马哈鱼。雌性棕熊仔细搜寻着浅水区域，

捕猎成功。棕熊主要进食脂质含量高的部位，比如大鳞大马哈鱼的鱼卵、鱼肉、鱼脑等。棕熊幼崽又能否首战告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些雄性棕熊平时可能会攻击棕熊幼崽，幸好此时它们正狼吞虎咽，忙着进食大鳞大马哈鱼，无暇他顾。而且它们也吃不完这些大鳞大马哈鱼，吃一半就扔掉的鱼可供其他动物捡食。棕熊吃这么多大鳞大马哈鱼也不仅仅是嘴馋，它们需要在几个月里大量进食，以便储存足够的脂肪来度过下一次冬眠。雌性幼鲨在太平洋上长途跋涉好几个星期后，抵达了夏威夷群岛的这处环礁。来到这里后，它一直急于捕猎，可惜它一直没有交上好运。直到机会终于来了。

黄昏将至，风势逐渐变强。此时，这些黑脚信天翁幼鸟已经没有了父母的照顾，他们只能独自来到海上觅食。他们需要借助风力飞到海上，然后降落到海面觅食。雌性幼鲨打算利用这一习性来捕食黑脚信天翁幼鸟，但此时风势强劲，变化莫测。这种情形下，黑脚信天翁幼鸟们飞得跌跌撞撞。雌性幼鲨一路上已经消耗了宝贵的能量，而且上次捕猎还失手扑空，这一次它志在必得。

雌性诱杀终于一击即中，他耗费了所剩无几的能量储备，放手一搏，总算是有所收获。

短短一小时里，就有五只黑脚信天翁幼鸟落入了雌性幼鲨之口，它们短暂的生命就此终结。吃饱后，雌性幼鲨恢复了体力，跨越数千公里的海洋来到这里，它总算如愿以偿地享受到了美餐。一只吉拉独蜥在争斗中负了伤，它急需补充营养。这时，它从一个洞穴里嗅探到了机会。洞穴里住着一只雌性林鼠和它的幼崽。这只吉拉独蜥因为负伤，力量有所削弱，但它盯上的猎物毫无抵抗能力。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半干旱草原地区野性原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只吉拉独蜥在阴暗的洞穴里孵化，一出生便需要自力更生。它平时栖息于岩石地带等质地坚硬的地方。这只吉拉独蜥就在灼热的地下洞穴里逐渐长大。从冬眠中醒来后，它体内储存的脂肪已大量消耗。春季里，它在饥饿的驱使下来到了开阔的地带。它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它需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补充消耗的能量。为了填饱肚子，哪怕要把这里翻个遍，他也要找到鲜活的猎物。这时，吉拉独蜥嗅到了新生幼崽的气味，看来又到了猎物的繁殖季。与此同时，他还闻到了别的气味，那就是另一只雄性同类。此时正值吉拉独蜥的交配季节，而他误入了这位雄性竞争对手的领地。两只又饿又急于求偶的成年雄性吉拉独蜥马上陷入了恶斗。这只吉拉独蜥本应避开那位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但双方都被冲动蒙蔽了双眼。雄性吉拉独蜥往往会通过缠斗来争夺资源，它们锋利的牙齿会咬得对方剧烈疼痛，还能通过牙齿将毒液注入对方伤口。它们皮肤坚韧，不易撕裂。最终，这位体型更大的竞争对手还是占了上风。虽然吉拉独蜥的毒液对同类无效，但它们沟槽状的牙齿和强大的咬合力仍能造成致命伤害。这只体型相对更小的吉拉独蜥苦不堪言，身负重伤后，它撑不了多久。最后一咬决出胜负后，获胜的竞争对手松开了口。这只吉拉独蜥大败而归，伤得一瘸一拐，呼吸困难。他本来就已几个月没进食，这场激烈的争斗更是令他筋

0: 体力尽。喝水能够解渴，但饥饿却越来越难以忍受。要是再捕不到猎物，他可能就时日不多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沿岸已进入了初秋，这片海岸遍布着沼泽，对于栖息于此的捕食者们来说，这正是大快朵颐的季节。这里的鳄发现猎物变得越来越多，鹿和海鸥也变得十分活跃。浑浊的水面之下，大批鲻鱼即将洄游到近海产卵。为了猎捕它们，一群捕食者专程赶来。这群平鼻海豚来到了这里，趁着涨潮捕食入海口附近的鲻鱼。他们借助回声定位的咔嗒声，在浑浊的水流中追踪鲻鱼。仅仅捕到一条鱼还远远不够，这群平鼻海豚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大量捕猎鲻鱼，这群平鼻海豚既要齐心协力，又要观察周围的环境。鲻鱼藏身于浑浊的水流深处，希望借此躲过平鼻海豚的猎捕。可是，在平鼻海豚的协同合作下，鲻鱼群被赶向了岸边。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出现的平鼻海豚，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这种策略在群体当中世代相传。领头的年长雌性平鼻海豚观察着岸边的沼泽，为了配合接下来的捕猎策略，他必须尽快了解地形。时间紧迫，一旦退潮，鲻鱼群就会得以逃脱。这只雌性平鼻海豚带领已经成年的后代一起沿着海岸游动，用身体筑起一道屏障。他们将鲻鱼群赶向前方。突然，平鼻海豚开始加速，形成一股向前的波浪。这股浪将鲻鱼逼出水面，抛到岸边。这些躺在岸上的鲻鱼成了唾手可得的新鲜美食。鹿和海鸥也纷纷前来瓜分战利品，平鼻海豚需要抓紧时间进食鲻鱼。对平鼻海豚来说，这种不常见的捕食方式其实很危险，它们可能会搁浅丧命。不过，领头的雌性平鼻海豚专门选择了这片坡度相对平缓的海岸，以便它们能顺利滑回水中，并重新集结，准备下一轮捕猎。这些栖息于此的平鼻海豚早已熟练掌握了这项捕猎技能。为了果腹，捕食者需要不断适应周围生态系统的变化。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这只美洲短吻鳄的捕猎对象正逐渐被另一种强大的捕食者夺走。这些竞争者原本并不生活在这里，如今这只美洲短吻鳄越来越难捕到猎物，对他来说每一次猎杀都事关生死。美洲短吻鳄平均体长约3米，全身大部分富有角质鳞，咬合力惊人。他们曾站在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食物链的顶端，但今非昔比，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有力竞争者来到了这里，这就是缅甸蟒。缅甸蟒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体长可达7米。它们是由于人为原因被意外引入了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之后便开始大肆捕杀这里的原生物种。缅甸蟒并不畏惧美洲短吻鳄，这两种捕食动物陷入了一场持久的生存竞争，它们相互争夺着领地。为了赢得这场生存之战，美洲短吻鳄必须捕到食物以维持体力。

鹿、野猪等原本是美洲短吻鳄的捕猎对象，在缅甸蟒的捕食下，这些猎物数量大大减少，遍地难寻，因此这只美洲短吻鳄只能转移目标寻找其他猎物。它盯上了一只鳖，这只肥美的鳖足以让它饱餐一顿。

可是鳖并不容易对付，尽管美洲短吻鳄的咬合力是狮子的三倍左右，但鳖却演化出了特殊的背甲，鳖的背甲柔韧而轻盈，不易破裂。这只鳖瞧准了时机，机敏地从美洲短吻鳄嘴下逃生。这次失利让美洲短吻鳄开始焦躁起来。天色渐渐暗下去，寻找猎物越发困难。

天早晨，这只美洲短吻鳄依然一无所获。不过，新的一天，它改变了捕猎策略。它将目标锁定在了白鹭身上。此时正值白鹭的繁殖季，这里随处可见白鹭幼鸟。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这些白鹭幼鸟年纪尚小，遇到危险也浑然不觉。它们以为这里很安全，丝毫没有察觉到渐渐逼近的美洲短吻鳄。白鹭幼鸟就此沦为一顿美餐。对美洲短吻鳄来说，要想赢得与缅甸蟒之间的竞争，就一定要适应生存条件的变化。荒野中，这只疲惫不堪的吉拉独蜥急需捕食充饥。刚才的争斗几乎耗尽了他体内储存的能量。此时，他已决心铤而走险。这只吉拉独蜥往常不会在正午烈日下活动，但他不能再等下去了。空气中飘散着各种气味分子，吉拉独蜥伸出舌头来探测，从中发现了猎物的气味。为了寻找猎物，它需要穿越一片灼热的地带。这一路十分艰难，它前进得很慢。它缓缓靠近一处岩洞的入口，猎物的气味越来越浓烈。这只雌性林鼠的洞穴十分隐蔽，但它和幼崽的气味却无法掩盖。雌性林鼠感觉到了危险，于是便跺了跺脚。它期望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对方，可惜这一招毫无效果。雌性林鼠一下慌了神，大自然的生存竞争就是如此残酷。这次捕食大功告成。对于吉拉独蜥来说，能在这片环境中找到食物已经十分幸运。一只蔽日蛛捕猎成功后，尽情享用着猎物，而另一位同属蛛形纲的捕食者正对他虎视眈眈。在这夜晚的荒漠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捕食者

也难逃被捕时的命运。北美洲西南部的荒漠，环境极端严酷。为了生存下去，这里的捕食者也无所不用其极。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蝎类，可就算是这样的大型蛛形纲动物，要在冬季里求生也颇为艰难。不过它自有一套捕食策略，冬季里它的新陈代谢会大大减缓，这样一来它只需要少量的氧气和食物就可以存活。尽管如此，它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进食量才能度过冬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坚硬的外骨骼上附有毛状感受器，能够用于感知周围的动静。他发现了一只蔽日蛛，蔽日蛛移动速度相当快。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难以追上这只蔽日蛛，所以他选择耐心等待。蔽日蛛本身就是捕猎能手，他今天的猎物是一只飞蛾。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通过足上的感觉器官来探知蔽日蛛进食的动静，他静静等着蔽日蛛吃完这顿饭。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高高竖起有毒的尾巴，悄悄靠近猎物。蔽日蛛并没有逃跑，而是坚守阵地。此举铸下大错。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将毒液注入蔽日蛛体内，蔽日蛛很快便全身麻痹，无力反抗。享用这顿大餐后，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可以很长时间不用进食。在新陈代谢大大减缓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一年都不用进食。冬季的加拿大北部气候恶劣，很多动物都生存困难，可是有一种动物却能借助地球磁场来导航定位，找到丰富的猎物来源。这种动物就是赤狐。这只赤狐凭借灵敏的嗅觉，闻到了积雪之下的诱人气味。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就在里面，此时它正在遮风挡雪的地下洞穴里觅食。它并未察觉一位具备敏锐感官的捕食者已经发现了它的踪迹。赤狐听到了30多米外微弱的沙沙声，它循声而去。然而猎物的听觉也很敏锐，于是一场听觉竞赛拉开了帷幕。赤狐前进的过程中，四足踩在积雪上嘎吱作响，温度越低嘎吱声越大。等他到达刚才发出沙沙声的地点时，猎物早就已经逃离了。不过他并未就此罢休，精明的赤狐还有别的计策。他开始动用一项特殊的技能。

赤狐开始校准方位，用可以调整方向的耳朵来搜寻猎物的位置。这一次他在接近猎物时格外小心。赤狐能够利用地球磁场调整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角度和距离，结合通过感官获得的信息，终于他掌握了猎物的准确位置。他一击即中，借助地磁感应能力，赤狐有70%以上的概率捕猎成功，否则成功率只有15%左右。北美洲的捕食者们面临着十分严酷的生存挑战，面对恶劣的气候和环境，就连最强悍的捕食者也必须奋力求生。不过这些捕食者不仅战胜了种种困难，还不断繁衍壮大，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令人叹为观止。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

0: 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安蒂斯神鹫正从空中俯瞰地面，而地面上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追逐战。一只美洲狮正在悄悄靠近一群猿驼，准备伺机捕猎。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猿驼，美洲狮瞅准时机发起了进攻。

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西部荒凉崎岖，峰峦叠起，遍布冰川湖泊。这里饱受西风带的摧残，鲜有树木。然而，一些凶猛的捕食者却在狂风肆虐的开阔草原上站稳了脚跟。庞大的猿驼群随时都要提防美洲狮。美洲狮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南北美洲的猫科动物。这只雌性美洲狮肩负着哺育幼崽的重担，它的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对于这些幼崽来说，危险不仅来自恶劣的天气，还来自成年雄性美洲狮。雄性美洲狮为了让雌性尽快生育自己的后代，可能会对已经出生的幼崽不利。雌性美洲狮外出捕猎时需要十分警惕。

快速成长的美洲狮幼崽需要摄入大量的食物，而且每次进食的间隔不能太久。对这只雌性美洲狮来说，喂饱这些幼崽并不容易。圆驼高大健壮，体型远超雌性美洲狮。一旦被圆驼狠狠踢上一脚，便可能丧命。雌性美洲狮需要扑咬圆驼的颈部来制服对方。为此，它必须尽量靠近猎物。黄褐色的皮毛可以帮助雌性美洲狮隐藏身形。它宽大的爪子行走时悄无声息。此外，它始终处于圆驼的下风位置。圆驼的嗅觉和视觉都很灵敏，这群圆驼正不停地观察周围的情况。雌性美洲狮不辞辛劳，一路追踪，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一只圆驼离开群体，来到湖边喝水。眼见四周都是湖水，这只圆驼无路可逃，雌性美洲狮步步紧逼。雌性美洲狮终于截住了圆驼，但要想咬死对方，还需要加把劲。这只雌性圆驼的体重超过雌性美洲狮，而且战斗力很强。几番搏斗之下，雌性美洲狮已筋疲力尽，它最后没有身负重伤，已经算是万幸。这场捕猎行动使雌性美洲狮消耗了大量体力，他还得想办法继续觅食，否则幼崽们将很难存活。此时，他从天空中发现了一线希望，几只安第斯神鹫正在上空盘旋，这表明附近可能有动物的残骸。山谷中有一只死去的圆驼，雌性美洲狮和幼崽找到了圆驼残骸。只是这些残羹冷炙也只能聊以充饥，他们一家能否活下去，就要看雌性美洲狮能否尽快捕到猎物了。一群蹒跚而行的南海狮幼崽正在学着独自下水。可他们身处的这片海滩却凶险无比。

虎鲸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在大自然中几乎没有天敌。虎鲸的猎物不仅有海豹、企鹅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凶猛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虎鲸是海豚科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多公里。虎鲸擅长集体捕猎，它们也会捕食小型猎物，比如鱼群。在捕猎

鱼群时，虎鲸不仅会互相协作，还会使用特殊的策略。首先，虎鲸会将鱼群驱赶成一个巨大的饵球。然后，他们通过吐出气泡网的方式，让鱼群像漩涡一样不断旋转，使整个饵球越来越紧密。饵球在虎鲸的驱赶下不断收紧。

当耳球足够紧密时，虎鲸就会将尾部朝向鱼群，用力拍水。等到一部分鱼被击昏后，虎鲸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些虎鲸还能靠近岸边捕食南海狮。此时，阿根廷的瓦尔德斯半岛已进入深冬。三个月来，这里的雌性南海狮都在独自哺育幼崽，雄性并未提供帮助。哺育幼崽并不轻松，好在这片遍布碎石的海岸地处偏远，远离陆地上的捕食者，倒也还算安逸。真正危险的地方其实是南海狮捕鱼的区域。南海狮要想在海洋中抵御捕食者，只能依靠敏捷的速度。但在这片海域食物链中占据顶端的可是虎鲸。一群虎鲸在靠近海岸的浅水区游来游去，等待着合适的捕猎时机。他们的目标不是成年南海狮，而是南海狮幼崽。此时，这些南海狮幼崽还处于虎鲸无法触及的范围。他们正在一片浅滩上学习游泳，玩得不亦乐乎，可惜好景不长。五小时后，海水开始涨潮，虎鲸的机会来了，一场饕餮盛宴已经拉开序幕。虎鲸有一个绝招，他们可以穿过暗礁区域冲上海滩。毫无经验的南海狮幼崽处于危险之中，尽管浑浊的水流阻挡了这只虎鲸的视线，它仍能通过回声定位来了解周围的情况。他锁定了猎物的方位，

这只重达数吨的虎鲸冲向岸边的南海狮幼崽，却扑了个空。捕猎过程中，虎鲸需要维持恰当的速度，如果速度太快，虎鲸可能会搁浅，速度太慢的话，又会让猎物逃脱。一只经验丰富的年长雌性虎鲸

带领着虎鲸群展开捕猎。这群虎鲸运用了精妙的捕猎技巧，

0: 虎鲸会迅速将身体向一侧倾斜前行，以隐藏自己的背鳍，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海滩上的猎物。然后他们会乘着下一波海浪回到大海中。这种捕猎方式风险很高，好在虎鲸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茂的亚马孙雨林里，栖息着一种顶级捕食者。一只美洲豹锁定了猎物，并且已经悄然尾随了对方大约三个小时。它的捕猎目标是一只蜥獾。美洲豹黄褐色的皮毛上点缀着黑色的玫瑰形斑纹，这身外衣使它能够完美地融入周围的环境，从而隐藏身形。这只年轻的美洲豹才刚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升。接下来的这场捕猎，就是磨练技能的绝佳机会。

护他，却也阻挡了他的视野，使他难以看清周围环境。蜥团是不容小觑的对手，它们长有发达的犬齿，受到惊吓时，它们会变得十分暴躁。美洲豹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灵活调整捕猎策略。他们还会从每一次失败中积累经验，这使他们得以在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中稳居顶级猎手之列。

对于这只年轻的美洲豹来说，在丛林里捕猎可谓困难重重。在饥饿与挫败的折磨下，他只好前往潘塔纳尔湿地，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寻找猎物。此时，一片沙洲上出现了一群水豚。美洲豹看在眼里，跃跃欲试。水豚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动物。饱餐一顿水豚后，美洲豹可以一两天都不用再进食。不过，水豚是游泳健将，要想在水中猎捕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次伏击需要格外谨慎。美洲豹在柔软的沙地上走得十分吃力。这些水豚一直在观察周围的情况。美洲豹躲在一堆枯枝后面，静静等待水豚放松警惕的时刻。可是，在潮湿的沙地上，行动颇为不便。又是一无所获，这次捕猎比上一次浪费的体力还要多。天色渐暗，美洲豹一连串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已经整整七天没有捕到任何猎物了。对他而言，下一次捕猎行动不容有失。逐渐枯竭的河水中，一条凯门鳄实在饥饿难当，竟盯上了一种他通常不会捕猎的动物。这只步履蹒跚的林冠幼鸟距离凯门鳄只有几步之遥，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中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面积广阔，栖息着4000多个物种。不过，到了旱季，湿地水量会大大减少。这里的凯门鳄即将迎来旱季的严峻考验。潘塔纳尔湿地栖息着上千万条凯门鳄，当水位逐渐下降时，凯门鳄就会齐聚在河边。

它们尽情享用着被困在这里的鱼类。当河水进一步减少，凯门鳄能找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下雨，为了生存，它们只能另寻他法。好在水位不断下降之际，其他动物也不得不聚拢到仅剩的水源地附近，比如这些口渴难耐的天鹅。大量天鹅涌向尚未干涸的沼泽，而凯门鳄正等在这里。

这些天鹅体型相对较大，凯门鳄会趁天鹅飞到水面附近时将它们吞入腹中。只靠这些天鹅，凯门鳄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它们需要继续觅食。随着湿地里水位急剧下降，有一种动物反而蜂拥而来。这就是鳞鹳。旱季里，这些浅水塘里困着大量的鱼类，鳞鹳们会来此捕鱼以喂养幼鸟。水塘边的树上挤满了鳞鹳搭建的简陋鸟巢。鸟巢的空间有限，难以容纳快速成长的鳞鹳幼鸟。在不堪重负的树枝上，幼鸟笨拙地保持着平衡，坠落地面的情况不时发生。水里的这条凯门鳄知道鳞鹳幼鸟还不会飞，于是它静静等着机会来临。

一只灵冠幼鸟不够看门鳄果腹，好在这里还有源源不断的幼鸟供它捕食。这只年轻的美洲豹今天已经捕猎两次了，一次瞄准暴躁的蜥獾，一次扑向身手敏捷的水豚，可惜均以失败告终。筋疲力尽之际，他急需捕到猎物，补充消耗的体力。如果继续捕猎失败，他只会越来越饿，逐渐体力不支，最终活活饿死。幸好他又发现了一只大家伙，他的母亲以前经常捕食这种猎物，这是一条凯门鳄。凯门鳄在水中行动敏捷，它们锋利的牙齿让许多动物望而生畏。尽管如此，美洲豹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碎凯门鳄厚实的头骨，不过它必须瞅准时机，务必一击即中。终于大功告成，他一口咬住猎物的头部，便让对方无法动弹。要想在这片荒野中存活下来，动物们必须不断磨练自己的求生本领。

天色渐亮，巴塔哥尼亚的山峦间迎来了新的一天。七天来，这只雌性美洲狮四处捕猎，却一无所获，找不到食物喂养幼崽。其实它原本有四只幼崽，但其中一只误入了成年雄性美洲狮的领地，被对方捕杀，如今只剩三只幼崽。

山谷里，一群猿驼正在开阔的灌木丛里吃草。开阔的地貌有助于猿驼提早发现远处的捕食者。雌性美洲狮远远地注视着这群猿驼，在其中寻找体弱和年老的个体。今天有点不寻常，这群猿驼并不像往常那样警觉。原来此时正值猿驼的繁殖季，雄性猿驼一心只想求偶，他们专注于争夺主导权，无暇警戒外敌，而这给了雌性美洲狮可乘之机。他开始悄悄靠近猿驼群，

圆陀并没有发现美洲狮。雌性美洲狮一路奋力求生，他的辛勤一定会有所回报。

他终于成功了，却暂时还不能进食。在刚才的追击中，他无意间闯入了一只雄性美洲狮的领地，他必须小心避开对方，把猎物拖回自己的领地。现在总算可以安心用餐了。这些美洲狮幼崽个头不小，食量很大，很快就能吃光这只圆驼，因此雌性美洲狮不久就要重新投入捕猎当中。月亮渐渐升起，巴西的夜空中出现了一群嗜血的小动物，它们就是吸血蝠。吸血蝠如果连续两三个晚上没进食，就可能会饿死。这种以吸血为生的捕食者，主要吸食的是活体动物的新鲜血液。

这里是巴西的卡廷鲍国家公园。太阳落山后，吸血蝠纷纷离开他们栖身的古老洞穴，外出觅食。可是，在他们觅食的区域，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有些地方已遍布农田，而吸血蝠曾经赖以吸血的野生动物也日渐稀少。如今，它们吸食血液的对象也包括牛、猪等。

0: 家处。天亮之前，这些吸血蝠会四处寻找吸血的目标。前一天夜里，这群吸血蝠大都一无所获，今晚他们必须找到活体动物来吸血。此时他们盯上了一间猪圈，里面的猪正在睡觉。吸血蝠们悄悄降落，没有惊醒猪圈里的猪。血液是吸血蝠唯一赖以生存的食物，它们只有趁目标不注意才能成功吸血。这些吸血蝠在熟睡的猪身上饱餐了一顿鲜血。吸血蝠可以借助鼻液上的热敏感受器探测出吸血对象身上血管的位置，并找到血管靠近表皮的位置，然后他们会用锋利的犬齿精准地切开对方的皮肤。吸血蝠舔舐血液时，猪并没有惊醒。吸血蝠的唾液中含有抗凝血成分，能够防止血液凝固，以便它们畅享美食。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却缺乏某些营养物质，于是吸血蝠每次进食需要吸食大量的血液。这次它们似乎吸得太久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升起时，吸血蝠们就该返回洞穴了。回到洞穴后，它们特化的消化系统还会继续消化夜里吸食的血液。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巨户是一种勇猛好斗、实力强悍的捕食者，它们是一种生活在南半球的大型海鸟。巨户常常会捕食凤头黄眉企鹅幼鸟，

在南大洋的寒流与南大西洋的暖流交汇处，形成了一片丰富的生态系统，是捕食者理想的觅食场所。然而，这片多姿多彩的海域正在遭遇环境变化的威胁。巴塔哥尼亚海岸以东的南大西洋上散落着一些群岛，这里气候严酷，养育幼崽分外艰难。尽管如此，在这浩瀚汹涌的大洋中，这些小岛已经是相对理想的繁殖地。繁殖高峰期，这些岩石嶙峋的岛屿上挤满了各种动物。这里栖息着种类繁多的海鸟，巨户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巨户。这种海鸟十分古老，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巨户体长近一米，翼展约两米。它们能用喙撕开海豹厚厚的皮毛。岛屿上弥漫着腐肉与血液的刺鼻气味。一只饥肠辘辘的巨户幼鸟捕捉到了这种气味，它才出生几个星期，实在有心无力，只能靠亲鸟给它喂食。不过，大约四个月后，它就可以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独自觅食了。

到了五月末，这只巨户幼鸟的个头长大了许多，它很快发现自力更生是如此艰难。他已经见识过成年巨户捕食的场景，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并不那么容易。红腿巨隼的体型远不及这只年轻的巨户，可年轻的巨户实在缺乏经验，面对两只红腿巨隼的两面夹击，他很快就退却了。他只能转而去寻找动物尸体。年轻的巨户来到了凤头黄眉企鹅的栖息地，他发现了一丝机会。此时大部分成年凤头黄眉企鹅都在海里觅食，补充捕鱼幼鸟时消耗的能量，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留在岸上负责照看幼鸟。他独自坚守，等待着同伴们觅食归来。可是他们何时能完成捕猎尚未可知，也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回来。现在这只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尽力守护幼鸟。年轻的巨户鼓起勇气准备捕食凤头黄眉企鹅幼鸟，如果能成功，那他除了捡食腐肉，也能靠捕猎来觅食了。只是要想捕猎成功可没那么容易。成年雄

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为了保护幼鸟会激烈反击，在饥饿的驱使下，这只年轻巨户还是壮起了胆子。他终于成功了。在这片严酷的荒野中，他还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下一顿食物在哪里还是未知数。亚马孙盆地中分布着大片的云雾林，这里的物种多样性极其丰富，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

这里最厉害的节肢动物之一就是亚马逊巨人蜈蚣。它们体表覆盖坚硬的外骨骼，平均长约30厘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蜈蚣之一。这种凶猛的肉食动物捕食对象十分广泛。黄昏时分，一只亚马逊巨人蜈蚣开始四处搜寻猎物。此时，一只库班硕鼹正在附近大快朵颐。这只库班硕鼹藏在一堆落叶之下，正大口进食动物粪便和朽木。库班硕鼹的体长可达6厘米，是同类中的大块头。这只库班硕鼹悠闲进食的地方，即将变成残酷的战场。亚马逊巨人蜈蚣视力不佳，它们靠多感官系统协作来感知周围的变化，并以此来导航。在这种导航机制下，亚马逊巨人蜈蚣爬上了树，找到了猎物。库班硕鼹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这个失误让他就此丧命。亚马逊巨人蜈蚣朝库班硕鼹体内注入了毒液，随后毒液会扩散至库班硕鼹的全身。这只库班硕鼹渐渐走向死亡，他在死前的最后一刻排出了体内的卵鞘，卵鞘中含有几十颗卵子，这些卵子大约一个月后就会完成孵化。尽管亚马逊巨人蜈蚣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但库班硕鼹也巧妙地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也算是打赢了种群延续之战。一群食之鲤正在四处觅食，亚马孙河流域的动物都能各取所需。有些动物眼里的开胃小菜，对另一种动物来说，可能是饕餮盛宴。

壮丽多姿的亚马孙河流经南美洲多个国家，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这条河孕育并维系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不仅有罕见的3米长的鱼，甚至还生活着一些起源于海洋的淡水海豚。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种非常凶猛的鱼类，食人鲳。在亚马孙河的动物当中，食人鲳个头并不出众，但却十分凶猛。它们捕猎时，可以在几分钟内就将猎物啃食殆尽。食人鲳的牙齿十分锋利，上下交错排列，它们能够不经咀嚼直接吞下较大的肉块。为了保证安全，提高捕食效率，它们常常会结群活动，这样一来就能防范很多捕食者的攻击。当水位较低、食物匮乏时，食人鲳也会攻击体型较大的动物。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环环相扣的食物链大战。一颗熟透的无花果落入水中，被饥饿的石之里一口吞了下去。这颗无花果引起了鱼群的骚动，他们开始四处寻找这种美味果实。石之里的动静毫无意外地引来了另一种鱼。混乱之中，一条大鳄小之里捕到了一条石之里。这场捕猎很快就结束了，却还是被另一群捕食者察觉到了。他们就是食人鲳。食人鲳集结成群，开始围攻这条刚吃饱的大鳄小之里，准备来个一箭双雕。他们很快就将猎物撕咬殆尽。捕猎的骚动终于归于平静。河面之上，一条凯门鳄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石之里。在亚马孙河流域，生命的循环周而复始，永不停歇。从湍急的河流、广阔的湿地，到高耸入云的群山，再到幽深的雨林，栖息于南美洲各地的动物，每一次觅食都需拼尽全力。在严酷的环境下，捕食者磨练出高超的捕猎技巧，他们一次又一次精准出击，在广阔的荒野中为自己夺得了生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一些动物行动高效，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为了追踪和攻击猎物，或是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捕食者，一大群长有尖利爪牙和强劲肌肉的捕食者，往往让猎物闻风丧胆。荒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虽然有些动物群体的捕食活动看上去混乱无序，但他们实际上组织严密，甚至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想逐鹿荒野，赢得残酷的生存竞争，动物们也需要结成群体，互相合作。

斑鬣狗的形象并不好。它们长相丑陋，步态笨拙，就连叫声也有些古怪。然而就是这样不讨喜的动物，却组成了团结的族群。作为群居动物，斑鬣狗从小就知道族群内部等级森严，它们也会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

年轻的雌性斑鬣狗负责照料族群里年幼的成员，这些年轻的斑鬣狗妈妈在族群中又组成了单独的小团体。

们是团体里的领导者，操办着一切。在班列狗族群中，温情与残酷并存。

斑鬣狗族群的一大特点是雌性掌握大权。斑鬣狗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母系社会，由一只年长的雌性带领，它地位最高，可以自主挑选伴侣。时机成熟后，年幼的雌性斑鬣狗就会开始跟着族群一起捕猎。今天在这片荒野上，我们将见识到群体的力量。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斑鬣狗无所畏惧。斑鬣狗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当它们成群出动时，足以令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闻风丧胆。面对一群凶狠而团结的斑鬣狗，就连狮子也无法完全自保。

斑鬣狗虽然长得不如狮子威武，战斗力却相当惊人，他们口中的利齿往往能吓退许多对手。落败的母狮只能放弃，它不敢夺回食物。母狮的辛苦所得就这样落入斑鬣狗的嘴里，斑鬣狗群尽情享用着抢来的食物。

狮子是一种群居的猫科动物，有的狮群成员众多，包括两三只公狮、十几只母狮和它们的幼崽。狮群里的母狮一般都有亲缘关系，

表面上看，公狮似乎是狮群的主心骨，他们体格强壮，负责捍卫领地。实际上，狮子和他们强悍的对手斑鬣狗有相似之处，母狮负责狩猎，为狮群提供食物，是狮群的核心。母狮主要负责狩猎和哺育后代，和令他们厌烦的竞争对手斑鬣狗一样，狮群的基本结构通常由母狮组建起来。狮群里的小狮子们也要上学，他们在母狮的教导下

在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狮群凭借实力称霸。这里的动物们都知道，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当狮群出动时，没有动物敢掉以轻心。恐惧在草原上蔓延开来。猎物们被吓得四处逃窜，有些注定会丧命。

不是所有动物都对狮群出动感到胆战心惊。有些靠窃取食物为生的动物乐于看到狮子或斑鬣狗捕猎，它们是稀树草原上的小偷，比如兀鹫、非洲秃鹳和黑背狐狼。这些动物知道，只要掌握技巧，再加上一点运气，在强大的捕食者眼皮底下，它们也能窃取到足够多的食物。在动物界的小偷中，黑背狐狼个子虽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经常出现在有大型捕食动物活动的地方。

黑背狐狼是犬科动物，它们会等其他动物进食完后，上前寻找是否有剩余的食物。正在享用美餐的捕食者周围，往往都有黑背狐狼的身影。黑背狐狼很知道如何安全地蹭吃，它们抓住机会，趁顶级捕食者不注意时，偷走一些残余的食物，不放过一点遗漏的肉渣。偷取食物

0: 能吃到足够生存的食物，黑背狐狼就很满足了。他们经常要与其他食腐动物抢夺有限的食物。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物小偷虽然长相丑陋，但在草原生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吃掉了大量动物残骸，从而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敢于狮口夺食的斑鬣狗，在与其他食腐动物争夺食物时，自然占据优势。

我们已经知道，雌性在斑鬣狗和狮子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狼群来说，领头的通常是公狼以及他的伴侣。狼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强健的公狼和他的伴侣共同领导，头狼夫妇统帅整个狼群。他们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头狼聪明而强壮，他只需发出一声低吼，露出锋利的牙齿，就足以提醒狼群成员谁是主宰。

他们配合刘畅是一支坚韧的队伍。狼有着惊人的耐力，许多时候猎物被他们追到跑不动了，才最终被捕获。

有些群体更注重平等，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非洲野犬就是如此，他们的首领很宽容，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

被非洲野犬盯上的猎物很少有成功逃脱的。非洲野犬在捕猎时组织严密，目标坚定，而且行动敏捷，他们捕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事实上，非洲野犬群80%左右的捕猎行动都能有所收获，他们是相当成功的猎手。连油猪巨大的獠牙也无法吓退它们。

非洲野犬不仅会共同做决定，还会分享食物。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分一杯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会给年老和年幼的成员以及照顾幼崽的成年非洲野犬提供食物。

非洲野犬群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然而有些动物只会在捕食的时候才合作。大群蝗虫在空中飞舞，它们会在飞行的途中啃食植被。富含蛋白质的蝗虫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卡拉卡拉鹰通常独来独往，不会合作捕食。他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并非优秀的猎手。卡拉卡拉鹰擅长随机应变，也不怎么挑食。它们是独居动物，饿了就随便找点食物垫垫肚子。一般只有在争夺动物残骸时，它们才会聚集在一起。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卡拉卡拉鹰也会选择与同类合作。猎物突然变多，对捕食者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在南美洲的草原上，蝗虫大量出现时，饥饿的卡拉卡拉鹰就连起手来捕猎。美味的蝗虫虽然数量可观，却并不容易捕捉。唯一的对策是联手合作。卡拉卡拉鹰决定暂时相互容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享用蝗虫大餐。他们分群行动，共同围捕蝗虫。

拉卡拉鹰将蝗虫从一边赶到另一边，受到惊吓的蝗虫飞到空中，这时其他卡拉卡拉鹰很容易就能捕获蝗虫。

这是卡拉卡拉鹰之间极为罕见的合作，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一旦蝗虫消失，卡拉卡拉鹰又都回归独自寻觅腐肉的生活。

在非洲，一些浑浊的河流中，也有动物为了食物建立起短暂的合作关系。角马、转角牛羚和斑马知道河里潜伏着

世世代代的动物对河流中暗藏的危险都有相同的恐惧。成群的转角牛羚紧张地站在岸边，无法鼓起勇气踏进河里。河里潜伏着一群饥饿的尼罗鳄，尼罗鳄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在捕食猎物了，很少有动物能比它们拥有更长的捕猎历史。尽管尼罗鳄有时候会聚在一起，但彼此间的关系不算紧密。事实上，尼罗鳄群组织松散，仅靠一些共同利益维系，比如食物。尼罗鳄非常有耐心，它们能够忍受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等待，因为它们知道猎物必将踏入河流。

0: 何时出击由尼罗厄自己决定，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

0: 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它们长满利齿的大嘴长度将近一米，能紧紧咬住斑马和转角牛羚。一旦得手，尼罗厄绝不会轻易松嘴。

直到猎物淹死，尼罗厄这才松开了嘴。接下来他们需要同伴的帮助来撕开猎物。和卡拉卡拉鹰一样，尼罗厄也会为了食物相互配合。借助同伴的力量，他们将猎物撕成能够吞下的肉块。即便如此，肉块依然不小。

在大自然中，无论规模大小，动物之间都会为了利益结成群体，达成短暂的合作。这条长鳍真鲨在休息。鲨鱼和鳄鱼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它们捕猎的历史已有4亿多年之久。白天，长鳍真鲨在布满沙石的海底休息时，看起来并不凶猛。到了晚上，它们活跃了起来，穿梭在珊瑚丛中，伺机猎捕其他弱小的鱼类。这条长鳍真鲨正在觅食，

在内陆水域，成群结队的凶猛鱼类比比皆是。许多种类的鱼会捕食和它们一样生活在水中的其他鱼类，印证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规律。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鱼从潜在的猎物转变为强大的猎手。不仅是小鱼，昆虫和无数水生动物也成为了它们的捕食对象。安第斯山脉淡水流域的黑尾狮之鲤非常贪吃，会跃出水面捕食。黑尾狮之鲤爱吃蜻蜓，但飞行的蜻蜓并不容易捕获。蜻蜓的飞行速度很快，有些甚至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

最强大的动物不一定是体型最大或肌肉最发达的那些，充分发挥成员能力且组织严密的动物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蚂蚁是团结与协作的典范，蚁群分工明确，行动高效，能有序地捕获、肢解和搬运猎物。据统计，一些蚁丘里可能栖息着上百万只蚂蚁，大多数都是潜在的猎手。蚂蚁每天可以捕获大量昆虫，因此与蚂蚁为邻真的很危险。有蚁群出没的地方，小型动物们最好还是不要来闲逛。红鹤林蚁会独自捕食，也会集体出击，它们猛烈而持续的攻击能轻松击溃猎物。一具接一具的动物尸体被红鹤林蚁搬回巢穴。

八切叶蚁擅长切割各种植物，他们会将植物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一块块搬走。他们用剪刀式的上颚切割植物，动作很熟练。八切叶蚁能默契地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树上的叶子和花朵被一点点切下运走。

不出几个小时，这棵树就肉眼可见地稀疏了许多。八切叶蚁将碎叶一块块搬进自己的巢穴，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真菌提供肥料。

动物们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集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关系密切的族群和家庭，也有组织松散的临时群体。动物们合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食物和生存。这些凶猛的捕食者一旦结成群体，捕猎效率大大提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会以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逐鹿荒野的生存竞赛中成为赢家。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玛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玛沙图的花豹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生命传奇。

这里有一种树，名叫玛莎图树。这片土地因此而得名。一只雌性花豹

站在玛莎图树高高的枝头上，注视着他的领地。这只花豹约10岁，除了左耳曾经受伤外，身体状态极佳。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马沙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一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一旦发现幼豹，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群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狮子。花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狮子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他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他们在3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这样的巢穴中。

对于花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

来到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短短几年间，它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莎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跛脚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在安全的巢穴里，雌性花豹每天要哺乳幼崽多次。幼崽在出生后十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多达5公斤的肉类。她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它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它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0: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脚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感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对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饱餐后的花豹妈妈准备返回巢穴，她将剩下的猎物藏好，以免被其他掠食者抢走。

0: 困。
1: 花豹妈妈发出一声声呼唤，并仔细聆听幼崽的回应。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幼崽的踪迹。

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几周过去了，花豹妈妈现在只有一只幼崽需要照顾。

幼崽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发现自己的肉食天性。

抱妈妈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沾上的肉味，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椋鸟仿佛在高脚羚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它们在吃高脚羚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它们会为高脚羚放哨，高处树枝上的椋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羚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羚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它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哨兵，只有尽可能的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花豹幼崽还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潜行技巧，它被发现了。这次发出警报的是一只松鼠。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花豹幼崽对松鼠展开追击。

仔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

豹妈妈不确定她该把幼崽直接叼下树，还是为它指引路线。她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跛脚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脚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久旱之后，雨水来临，下得又急又猛。洪水流过地表，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

小玲在这里。在河的这一边，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吉梨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0: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花豹幼崽现在已经7个月大了，它不再需要固定的巢穴，可以待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

花豹幼崽逐渐展现出猫科动物的优雅体态。它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等到12个月大时，它已经接近成年。

他仍然需要待在妈妈身边。不过，母女相伴的时间所剩无几。

外来者闯入了花豹妈妈的领地。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气息。对雌性花豹而言，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交配对象，有利于自己血脉的延续。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她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之间的嬉戏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18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2-3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发情期的雄性高脚羚会为争夺配偶展开激烈的较量。花豹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花豹通常独来独往，他们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跛脚持续侵入妹妹的领地，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跛脚不断试探妹妹的底线。冲突终于爆发了，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为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两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浪的时光。现在她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她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她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他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他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0: 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辣肉，
14: 要吧，要吧，
15: 应该的。
16: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取拉萨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
1: 画家唐平原的画板上藏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0: 姚晓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1: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2: 对，
1: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2: 对。
0: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1: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3: 有数129，
4: 减15个，
1: 单价15个。好，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0: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晓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1: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0: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含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2: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0: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2: 在23年种，种的时候有这么高，小树苗，现在长得这，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0: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9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整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100个树坑。
2: 干了有色的样子就起来了，人搞到前面的事，满堂记录去。
0: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

0: 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三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理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1: 存活率高一点，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2: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是不是成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一般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1: 对，对，一般都是。
0: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理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1: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3: 我现在给您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1: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2: 嗯，
1: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2: 那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4: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5: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6: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5: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一个打药。
0: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传回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2: 可能是算上的半天时间，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6: 对，
0: 放在两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十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施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两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7: 你叫拉萨，我一破衣。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武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0: 抓紧这两天刚好季节也可以，
1: 对，
0: 天气也好嘛，
1: 该多补嘛是吧、
0: 该补的都补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2: 米酒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百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两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0: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哎呀，我上不去了。
1: 好好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的厉害，你看这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0: 果子太多了。
1: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0: 拿这个把这个
1: 先把这个倒下来了，
0: 绑一下。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
0: 前面
2: 米酒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1: 对对，这里有一个，
0: 上面干了，
1: 对，下面都糊了，
0: 下面糊的，
1: 对，下面你
0: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1: 对对对，
0: 锯了嘛？
1: 对，
0: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1: 对，
0: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
1: 到时候锯下，
0: 哪个片区的？
1: 没多少次数。
2: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酒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1: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0: 红了，红红的，这个
1: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四面木山杏巨白，我等着讲个新区区讲新科长搁这干部们的，这个讲个得统计介绍。刚长官接了这些些工作。
1: 几天后，补栽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补栽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头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0: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生的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1: 近5年来，米九和团队补栽的树木已超过30000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管护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0: 俺在南北山两个用钱，他搞了交了几个用钱，俺我爹也要多。
1: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2: 你看他的工作，你看他不容易了。新工作了，他找来个那老在那皮菜说了。
1: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0: 这样的，第一杯。
3: 多少钱？
4: 女婿有个古旧器，叫我说绿色年，穷追他不来。女年姐姐给俺们古旧器，找来都有谁？
1: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朱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走。
2: 哦，
1: 我龙国伟，
2: 龙国伟的。
1: 啊嘞。啊，对，走上街道啊，我们的。
2: 啊。
1: 他这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要照顾。
2: 有大那抓啊。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

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洲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年

0: 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牛，
2: 牦牛，这个牦牛，
1: 骑没骑？那牛骨头挺好的喂。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洲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洲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对，
1: 雪豹加过对，再等一下，
2: 来，对，去年子爬过去了没了？
1: 对，
2: 爬过去了。我们休息给他，下批是不是有几里生？
1: 对，
2: 好呗，给他，对，从哪对？
0: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乃狼谷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在造林的同时，山杏、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启动近5年来，山河焕颜，5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0: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管护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答卷仍在书写。从5年增绿山川到10年绿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进入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团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要倒了，倒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流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挑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母鹿。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员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

常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公务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名副利享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被偷袭的小公鹿。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0: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去试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哎，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它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它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初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岛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

还有同样珍惜的辉赫。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迎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角肢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肢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0: 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员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30年间增长了36倍。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他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鬼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3: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他的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娜和山吉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土地。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娜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

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异鱼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

听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听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它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随着第一场雨落下，连续数月的干旱结束了。动物们明显放松下来，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卡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两只花豹幼崽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便都从树上下来。卡鲁拉赶来与幼崽会合，他用吼声示意孩子们安全了，并向潜在的闯入者发出了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像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的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和萨纳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脊

北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他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萨娜离开山吉磊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狗的出现，更是让何萨那踌躇不前。面对眼前的劲敌，何萨那选择了退让。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萨娜的信心渐长。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体型更大的猎物。何萨娜会靠近观察，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

这段时间里，何萨纳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她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不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何萨娜18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雷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娜，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

0: 模板居住牌腰椎治疗仪，
1: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何萨纳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坦蒂而言，山吉磊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吉磊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坦蒂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她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她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

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样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赫萨娜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赫萨娜毫不退让，

萨娜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娜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

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娜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娜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纳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纳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纳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学习，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萨娜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鲁阁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何萨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0: 何萨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萨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意。

0: 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023年，景迈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林里，隐藏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呢？如果我说这片山林其实是一棵巨大的树，你会不会讶异？用科学术语说，它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生态系统。所有树木生长期间的动物、微生物都是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它们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最上层是超过30米的大高个儿，它们占据大部分阳光，也为下面的居民遮风挡雨。第二层是略矮一些的乔木，第四层是结实憨厚的灌木，第五层是卑微却顽强的草本，而夹在中间的第三层是人类的种植物茶树。哎，等等，这真的是茶树吗？我们印象中的茶园是这样的：低矮、齐整、绵密，这是被植物学家称为小叶种的茶。但景迈山的茶树则是大叶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普洱茶。所以采茶需要一点技能。

0: 据说很久以前，当傣族先民迁徙到这里时，弥漫的瘴气令许多人病倒。一位族人在昏昏沉沉中无意间揪下一片树叶咀嚼，竟意外得以治愈。这就是茶，是上天慷慨的恩赐。人们从原始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在寨子周围种植，距今已逾千年。
1: 所以我们的古茶林中间有古村落，茶林和村落共生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村落与古茶林呢不可分离的。它讲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完美的结合。
0: 每片茶林最古老的树便是茶魂、茶神。居住在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对茶有着特别的信仰，在他们眼里，茶是神，是祖，是生命的欢快和神圣。一口清甜的茶饮入喉，吮吸的是天地的精华，绵长的敬畏。
1: 为什么要祭茶祖？目的什么呢？是通过这个习俗习惯重温茶祖遗训。我们茶祖的遗训啊，是这样讲：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一怕收饼而死去；我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一怕你们用光花完；留下茶树，你们要保护好，传给子孙后代，他们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0: 所有真爱一定包含着某种克制。景迈山的人们爱茶，所以不会无度索取。原始森林不能随意砍伐，种植茶园也是粗放式的，不会为了产量而施予化肥农药，更不会随意扩大种植面积。一切就按应该有的样子，自自然然地生长吧。

0: 这里是公元79年的庞贝，这座小城里的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察觉。
1: 谁要新鲜面包？
0: 他们不知道附近的一座火山即将爆发。时隔近2000年，庞贝古城成为了欧洲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每年有数百万名游客慕名前来。这座一度被人们遗忘的古城于1748年重见天日，人们陆续展开清理工作，修复大量建筑，这些举措也让古罗马时期的繁荣城市景象得以重现。但是相关的保护工作成本高昂，浩繁艰巨，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未再进行大规模的发掘。2010年，决斗士训练营的轰然。

0: 倒塌，引起了全世界对庞贝古城保护工作的关注。调查结果显示，未发掘地区的地下水位过于饱和，造成地基滑坡，进而导致这一历史遗址遭到破坏。为了拯救古城，人们启动了大庞贝计划。我是马西莫·奥桑纳，庞贝古城遗址的考古负责人，我将面对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这是庞贝古城7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工作，真不敢相信，我们将发掘两座房屋遗址，揭开其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木炭流血的字迹让我们对火山爆发的日期产生了新的疑问，而那些遇难者又有着怎样的身份？他们当时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又是怎样死去的？
1: 小雪屋顶，
2: 妈妈，救命啊！
0: 在过去的几年里，那些疑问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希望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0: 这是一片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楔形区域，我们将彻底清理和发掘这片区域，以消除地下水渗透造成的隐患。首先，我们必须和监督现场作业的考古学家共同制定发掘方案，他们是考古学家马尔科·法布里，还有特蕾莎·维尔托索和费戴利卡·扎伯蒂，他们两人各负责一片发掘区域。这种感觉很不寻常，庞贝古城中从未被发掘的一片区域就在我们的脚下，那里有街道、房屋、物品，很可能也有未能躲过火山爆发的遇难者。我们都知道这项任务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在2018年的春天，前期工程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完成了对遗址地表植被的清理工作。我们要沿古城墙修建排水堤，长度超过2公里，坡度约为35度，以减轻土壤对建筑结构的压力，促进地下水流出。2018年夏天，考古发掘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探索这片楔形区域。2座重要的房屋遗址已被发现。第一座我们称之为花园之家，这里的柱子非常醒目。第二座是朱庇特之家，彩色的灰泥墙面壁画随处可见。这2座房屋之间的距离很近，分别位于一条小街的2边，小街也毗邻银魂之屋的巨大花园。银魂之屋是庞贝古城最为豪华的房屋之一。我们刚刚清理了这条小街的部分区域，便发现了一个惊喜，一部分地层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显示出不同的火山碎屑沉积层，它们的厚度在4米到5米之间，这意味着火山灰不到24小时就掩埋了这条街道。我们清除的火山角砾重达数吨，这些火山角砾质地较轻，来自于举世闻名的维苏威火山雨。克劳迪奥斯卡帕蒂是我们考古现场的火山学家，这是他首次在这样的大型遗址中观察不同的火山碎屑沉积层。
1: 在这次发掘过程中，我们可以直接接触这些火山碎屑物来进行研究。公元79年8月24日上午，维苏威火山爆发，产生了这些小巧的火。

火山角砾，如你所见，他们在这条街上堆积起来。我们计算了火山爆发期间庞贝古城火山角砾的堆积速度，结论是大约每小时堆积15厘米，也就是说爆发一小时后火山角砾厚度就有15厘米，2小时后30厘米，4小时后60厘米，以此类推。

试想一下，在近2000年前，在这样一处火山口，你看到了一个高达大约32千米的喷发柱，这一高度大约是维苏威火山的30倍。喷发出的物质落到了火山南侧，约3米厚的火山角力覆盖了整座庞贝古城。然后喷发柱塌陷，所有的物质、火山角力、火山灰、气体都先后落在地表，沿着山坡向下流动，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火山碎屑流。火山碎屑流最终到达庞贝城，摧毁了整座城市。庞贝城的遇难者不计其数，他们是在火山爆发的不同阶段丧生的，因此庞贝古城遗址有着非凡的意义。后人能够相对完整地研究剧烈的火山爆发对城市中心所造成的影响。

0: 这些遇难者的石膏模型带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早在1860年，吉赛普·菲奥勒利便发展出了石膏灌注技术，用石膏灌注尸体腐烂后留下的火山碎屑物壳体制作成石膏模型。制作这样的石膏模型需要满足一些客观条件，我们要确保尸体腐烂后留下的空腔完好无缺，在火山碎屑流的火山灰硬化后，死者的身体所留下的壳体必须是完好的。如果满足不了这些条件，我们就无法顺利地将石膏灌入火山灰空腔，没有办法再现遇难者死亡时的姿态。我希望我们能够幸运地找到完好的空腔，而目前我们的另一项考古任务也同样值得关注。
1: 这是遇难者的颅骨，我们能修复他的面部。
0: 在实验室里，人类学家瓦莱里亚·阿莫雷蒂正在修复在发掘区街道上发现的第一具骸骨。很遗憾，我们无法制作他的石膏模型，但我们能否得知遇难者的身份呢？真是不可思议。
1: 是啊，
0: 我们最初搜寻的时候下颌还有残缺，现在整个颅骨已经修复好了。
1: 是的，我们尽量从解剖学的角度来修复，
0: 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遇难者的死因，推断他逃生时的困难，还可以了解遇难者的个人信息。目前有哪些呢？
1: 目前得到的生物学资料是男性，成年，在40岁至45岁，身高1.72米。
0: 通过观察骸骨所处的方位，我认为这个人逃跑时就站在火山角砾层上，他是当地的居民吗？在骸骨旁边，我们发现了硬币和一个残破的钱袋。他的钱袋里有一把铜币和银币，接近于当时中产阶级家庭一半的工资。

0: 好比他现在带着700欧元，这么看的话应该是，
1: 可能是一天的工资还是什么，我们无法判定。
0: 的确，瓦莱里亚，在搜寻过程中我们就曾讨论过，他的胫骨上有异常的痕迹。一开始我们甚至认为他在跛行，腿脚不太方便，也许他正是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及时逃离。有哪些迹象呢？
1: 我们在胫骨上发现了一些病理特征，特别是这片密集的孔隙。
0: 好的。
1: 有胫骨皮质增厚的迹象，这一点值得注意。
0: 如果这位遇难者的胫骨有异常，他跑起来可能会一瘸一拐的，同时手里还攥着钱袋。

几个小时后，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了。我们在街上发现了几处阳台的遗址，其中之一便靠近遇难者骸骨的发现地点。火山脚砾堆满街道，到了晚上更是堵住了大门，所以遇难者是从二楼逃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发现了他的尸体，距离地面约有3米高，也就是说他是从房屋二楼上的一处阳台爬出来的，那是唯一的逃生路线。这次发掘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对所有地层和每个发现的物体都进行了摄影测量，这有助于我们为所有要素建立3维模型。于是我邀请负责测量的弗兰切斯科向我们展示骸骨被发现时的3维模型，并将其与阳台的位置相比较。在我看来，遇难者的骸骨和阳台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因为这里是阳台，它位于房屋的一角，所以他有可能从这个方向逃出来，然后从阳台上爬出去，从这个方向离开，走到火山脚砾区域，最后在这里遇难。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将遇难者的骸骨与阳台联系在一起。言归正传，所以这位遇难者在房屋二楼的某个房间里，可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带着他的积蓄离开。凌晨6点左右，火山脚砾不再从天而降，然而真正的危险即将来临。

0: 费黛丽卡试图了解火山碎屑流最后一次席卷住宅区时的情况。它们已经凝固，像厚厚的水泥层一样。这些较为完整的区域保存了非常重要的考古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在这些火山碎屑沉积层中遇难者的遗骸。然而情况不太乐观。
1: 不幸的是，这片遗址在公元79年后受到了各种事件的影响。我们推测这些人为因素主要集中于波旁王朝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统治时期，也就是说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而且正如你所看到的，墙上的这些盗洞其实是盗贼挖掘出的隧道，以便他们寻找贵重的器物和有价值的壁画。
0: 自火山爆发以来，各个时期的盗贼都将庞贝视为大型猎场，无论他们是否得到了许可，都在大肆挖掘隧道。这两艘房屋里的贵重物品可能已经被洗劫一空，如果我们一无所获，整个团队都会感到无比失望。尽管遭到洗劫，但在朱庇特之家的发掘工作中，我们依然有所发现。色彩丰富的灰

0: 墙体装饰着中庭，这种模仿彩色大理石的装饰风格告诉我们，这是一座老房子，大约建于火山爆发前的250年左右。房主可能想保持房屋本来的面貌。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房主身份的线索。
1: 这是个双耳陶罐，非常漂亮，还有一个炖锅，这是烹饪用的。
0: 在火山角砾层之下，我们发现了朱比特之家的第一批日常物品。费黛丽卡和埃里安娜发现了许多质量上乘的餐具和花瓶。奇怪的是，所有餐具集中出现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这是为什么？这座房屋有人居住吗？这些物品集中在这个房间里，是不是因为其他房间正在翻修？答案无从知晓。
1: 恩里克正在发掘花瓶，这两个抽屉必须拿上去，一个一个的拿。
0: 发现的物品被运到发掘现场附近的仓库，考古学家亚历山德罗和利亚在那里将这些物品细心地清理和分类。这些发现都是了解房间功能、房屋历史和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每件物品都要与已经记录在案的文物进行对照，之后这些物品会被带到实验室修复。而今天我们正要把朱比特之家出土的精致文物送到那里。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是同一个标志吗？
2: 嗯，是的。
1: 它的形状像脚，你觉得呢？
2: 拉丁语中叫它脚底上的剥落。
1: 啊，太有趣了。
2: 它包含了制造商的名字，在公元1世纪，这种做法非常普遍。
5: 这是一套餐具，这里有碟、碗、盘，还有一个宽口杯。

0: 你看，这边有个秤，
1: 真漂亮，煎好了，重量约有半公斤，太棒了，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发现太棒了，特蕾莎，你看到这个了吗？看到了，非常漂亮，这是一副镊子，和我们用的一样，没错，但这个要大很多，构造是一样的，而且还能用，真是难以置信。你看，上面依然留有痕迹。我猜在这个地方曾经立有一座雕像。
2: 这里有一座小型雕像的双脚、镊子，一个精密的秤。朱比特之家的主人有着如此特别的品味，他究竟是谁？他喜欢彩色壁画，可能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这个秤能用来做什么？这里标着30，或者3，不是30。
3: 这里标着5、20，还有一个5，还有一个10，很有分量啊。它可能是被用来称一些小的物品的。它的主人或许是一位调香师，但是，拿不准的事情，还是不要多说。你看，这里还有镊子，同样也是一种工具。如此精巧的工具，可以用来捡拾颗粒。
2: 没错，再看这个，它来自同一个房间，这是一把带环的钥匙，可能是保险箱配套的，小型的那种。

0: 众保信箱。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7: 我们正在发掘的第二所房屋就在街对面，它名叫花园之家，几乎正对着朱比特之家。我们挖掘出风格花园和室内的柱子，还清除了厚厚的火山角砾层。很快，一幅宏伟的壁画出现了。
8: 这是个男人，对吗？这是一张弓吗？还是
9: 有份工作要交给你，乔万娜，你会很高兴的。
8: 哇，
9: 很棒吧？
8: 太棒了，
10: 太壮观了，继续加油。
8: 谢谢。
10: 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8: 确实有意义，是我心中最伟大的工作。
7: 这幅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这得益于周围近2000年历史的火山角砾层。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工作人员纷纷前来欣赏花园之家出土的第一幅壁画。画中的人物似乎是阿多尼斯。

0: 在房屋的另一个角落，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仍保持在原处的屋顶残骸。埃里安娜·沃拉罗的论文主题就是庞贝古城的屋顶遗迹，如今她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1: 它并没有坍塌，而是保持在原有的位置。像这样维持2000年不动的屋顶十分罕见，真是一个奇迹。
0: 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瓦片拆下来并逐一保存，完成修复工作，然后用稻草再将它们重新组装起来。屋顶很美，保存得非常好，令人惊叹。你们觉得屋顶下面会完好无损吗？既然屋顶可以经受火山爆发的考

验，屋顶下面的房间或许也能完好保存。此外，在靠近花园的一个小型会客室里，我们发现了一幅壁画。不过，那天最打动我的考古发现，莫过于墙上的一幅女性肖像。

0: 在靠近花园的入口处，考古学家帕特里奇奥·迪费里切在一面墙上发现了一些字迹，安东尼奥·瓦罗内博士将协助我们进行解读。
1: 笔法很稚嫩，考虑到字迹的高度。
2: 没错，没错。
1: 写字的人可能是个孩子，他有可能是坐着的。
3: 放下！把石头给我，
4: 就不给你，你又不会写。
5: 马库斯、露西亚，你们的父母要生气了。
6: 谁要新鲜面包？谁要新鲜面包？
0: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我们越发心潮澎湃。这个家庭的成员在我脑海中变得鲜活，不同空间的场景也逐渐成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所房屋没有方景，中庭是封闭式的，而不是开放的。我们请来了一位擅长还原古建筑原貌的建筑师协助，他就是于贝尔·瑙德克斯。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和三维效果图，他建立了这座房屋及街道的模型。这里有柱子留下的痕迹。
7: 是的，下面的部分确实是柱子。好了，你看。
0: 三维模型就像变魔术一样，对部分遗址进行了还原。

0: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修复了花园之家最大的房间里的壁画。现在我们已经得知，花园之家是三室一厅，而这个房间是接待客人的餐厅。要进入这间餐厅，我们必须穿过花园中的门廊空间，在它后面还有一间用于会客的小型招待室。我们发现原本精美的天花板已有一部分在火山角力的重压下坍塌了。我们小心地清理着地面，希望复原这一历史奇观。
1: 它没有木质框架，可能位于墙壁上方与天花板相连的。
2: 啊，对上了。
3: 啊，没错。
2: 完美，
3: 能够拼上，
2: 真漂亮。
0: 当时人们在餐厅就餐，这个房间的功能是接待客人以及召集家庭成员用餐，通常被装饰得富丽堂皇，并配有三张呈马蹄形摆放的卧榻。在中庭，也就是连接宅邸入口与多数房间的空地处，火山角力层基本已

被清除干净。有趣的是，我们意外发现了一个木房，以及门廊墙壁上有待打磨的大理石板。

0: 我们对这座房屋有了更多的了解，它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火山爆发时，居民们正在进行翻修工作。在现场，我们发现了石灰的痕迹，灰浆与砖块混合在一起。墙壁没有完工，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因此我们推测，当时人们正在修缮这座房屋。
1: 庞贝的许多房屋在火山爆发时正在进行修缮。公元62年，一场强烈的地震毁坏了庞贝很大一部分建筑，许多富有的家庭搬到了乡下，奴隶则留下完成住宅的维护工作。地震发生后的许多年间，庞贝大部分地区都在忙于维护受损建筑。
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普通的街道相比，这条街道的高度很低。
2: 的确如此。
0: 你会发现，这段街道没有铺设鹅卵石，而就在那边街道的尽头，火山角砾旁边是大量的鹅卵石。这段街道由于缺少鹅卵石，地面塌了下去，影响了古罗马时期的通行，
2: 阻碍了交通。
0: 显然，当时的人们正在这里维护路面。
2: 的确。他们正在改建的应该是街道而非人行道，这条街道正处在维护的阶段。
0: 这里还铺设了下水道，可想而知，下水道的位置也很低，因为它需要人们经常清理与维护。
2: 是的，也许人们正在维护下水道，这么解释是说得通的。
1: 附近的另一条街道也在施工中，你可以从这里看到维苏威火山，这里名叫阳台街。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在这条街道发现了3处阳台遗址，其中位于街道深处的阳台正是我们发现遇难者骸骨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很可能彼此相识，和睦相处，很快我们就会进一步了解灾难降临前最后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回到发掘现场，在朱庇特之家，考古学家们刚刚清理了地面，他们又有了一个特殊的发现，它能告诉我们关于房主的更多信息吗？哦，真是太美了，真不敢相信。太神奇了，快看这条眼镜蛇。这些马赛克图案描绘的场景是古罗马考古发现中前所未有的，它们分别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房间。它是一种虚构的怪物，并不存在。
0: 多么奇特的图案。
1: 是啊，这样的发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0: 这个怪物很像狮子，这个看起来像是某种盾牌。无论如何，这都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1: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值得我们研究一下。
0: 它太漂亮了。
1: 马赛克图案中呈现的人物令我好奇，此前他们在庞贝古城从未出现过。于是我去了意大利罗马，来到法国大使馆的图书馆，试图得到答案。

你必须识别出这些动物。这是一只豹子，它的形象常与狄俄尼索斯一同出现，所以这是一只豹子。这个人

0: 应该是俄里翁，他总是带着一把剑，就和图上的这把剑一样。朱比特之家的主人了解古希腊文化和天文学，他无疑是一位学者，是当地的大人物。我想知道他能否在火山爆发中幸存。秋天到了，庞贝考古遗址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如释重负。阳台街的景象已焕然一新，但我们还要清除街道中间堆积的火山角砾，才能一睹这条街道的全貌。墙上有着许多关于选举的文字，这证明这条街道曾经非常繁华。当地的选举一般在每年秋天举行，你可以读出墙上竞选候选人的姓名，有两个人的姓氏多次出现，卡普拉修斯和阿布奇斯。在这次发掘中，还有一处字迹几天来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绪，它是用木炭写在花园之家中庭的墙壁上的，内容还涉及一个日期。今天早上我请来了古文字学家朱莉亚·阿曼纳蒂来帮助我破译这处文字。
1: 这里有一个 X 和一个 V， 一个 I， 一个点和一个 K， 代表罗马历。 N O V 再加一个点，代表十一月。然后是在游市，所以它是
0: 距离十一月还有十六天的时候在游市。
1: 我们可以看到四条线，看起来像一个大写的 X，
0: 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没错，但它不一定是一个词，它可能是一个数字，一个总和。
0: 你能看到放在那里的磨坊一开始
1: 啊？没错，看到了。
0: 我们不明白它出现的原因，它原本是用来研磨谷物的，但现在它被用于
1: 用于施工。
0: 是的，制作石膏、灰浆。
1: 没错，或许它是我们重新理解文字的突破口，这也许是正在进行的维护工作的费用。
0: 这可能与维护工作有关。为了游市，我们花了 X 元。
1: 为了游市，我们花了 X 元，说得通吧？
0: 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人们正在维护这座房屋的场景。那一天，他们运来了建筑材料。字迹中提到的游市，也许是一个棚子或储藏室，可能与房屋主人的职业有关。同时，房主在墙上写下了他的日常开支，以便提醒自己。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提到的罗马历。在罗马历中，字迹中的日期对应着公历的十月十七日。我们在房屋门廊里的最新发现，可能有助于进一步解读这个日期。它是一个铜制的火炉。我们在实验室里对它进行了研究，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它在火山爆发前是否被使用过。
2: 你们发现了什么？
3: 我们清理了上面所有的火山角砾。
2: 火山角砾很好，
3: 下面确实存有灰烬，因此这证实了这个火炉曾被使用过。但是我们很难确定具体用途，它可能是用来取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产生的灰烬作为肥料或消毒剂。
0: 点燃火炉可能是为了让家人在夜里取暖，毕竟当时已经到了十月了。关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日期，我们之前得到的唯一信息来自于小普林尼的书信，他在海湾的对面目睹了灾难的发生。然而他记录的日期却是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会不会是一个笔误？
4: 你们想听故事吗？
5: 想听。
0: 真正的日期会不会是公元七十九年十月？一些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支持这一猜想。他们分析双耳陶罐的内容物时，发现了秋季收获的水果样本。维苏威火山到底是在十月二十四日爆发的，还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爆发的？我再次请来安东尼奥·瓦罗内，想了解他的分析结果。这些文字是用木炭书写的，这意味着字迹一旦暴露在外，只能保

0: 留几天或几个月。我一直认为火山爆发的日期是在公元79年8月24日，但现在我不再认同这个结论了。火山爆发应该是在10月24日发生的，它证实了第二种假说。
1: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木炭留下的字迹不会在外保留很长时间，所以这些文字最早只能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7天写成。
0: 这是个伟大的发现，
1: 这是个伟大的发现，
0: 意义深远。我决定向媒体通报这一重大消息。这就是考古学令我着迷的原因，哪怕是看似寻常的木炭字迹，也能指引我们还原真相。我将介绍一项激动人心的发现。我们根据一处新发现的字迹，重新确定火山爆发的日期，不是广为人知的8月24日，而是像少数人坚持的那样，是10月24日。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们在这片楔形区域的发掘工作至今已过去了5个月左右，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工作成果能够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发掘了一条街道和两座重要的房屋，却只发现了一名遇难者，一个40多岁的男人，我们称他为逃亡者。他当时试图从一座房屋的阳台上逃跑，我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尽管朱比特之家遭到洗劫，我们还是找到了餐具，在庞贝首次出现的马赛克图案，罕见的物品。但这所房屋的主人是谁？他能否从灾难中成功脱身？在街道的另一边，我们不仅了解到花园之家仍在施工，而且还还原了房屋的布局和房主的面容。

当时我接到通知，现场工作人员在花园之家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遇难者骸骨。这个房间似乎是一间

0: 其中儿童的肋骨令我感到不寒而栗。此外还发现了成人的脊椎骨。我们陷入了迷茫，他们究竟是谁？现场情况扑朔迷离，一项全新的调查即将开始。我们决定将这个房间称为骸骨屋。这里有一个颅骨，应该是成年人的，而这个
1: 属于青少年。
0: 这两个不一样吗？
1: 显然不一样。
0: 地层是完好的，所以我们的人类学家有可能发现完整的骸骨，对吗？
1: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解剖学联系，不过我们仍在努力。
0: 这是什么？这根骨头较为细长，它是
1: 一根胫骨。
0: 原来是胫骨。
1: 这位遇难者大概和较小颅骨的所有者年龄相仿。
0: 还有这是什么？
1: 两根成年人的胫骨。
2: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房间堆积着厚厚的火山角砾，而这里却没有。看来这个房间较为安全，没有被从天而降的火山角砾掩盖。
0: 遇难者可能来此避难，我的猜想是房间内部没有火山角砾，可能是因为上方有屋顶。与之相比，其他房间的火山角砾约有2米高。不过注意一下屋顶上，
1: 这里有火山角砾。
0: 没错，也许之后屋顶坍塌把它们压在了下面。我想也正是因为屋顶坍塌才导致遇难者的骸骨支离破碎，零星分布在现场。
1: 我们必须对这个猜想加以验证，否则一切都有可能。
2: 这里能明显看出火山碎屑流的力量，它像汹涌的河流一样长驱直入，涌入了房间。在骸骨屋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碎屑流冲垮了某些地方的墙壁，这毫无疑问，因为这面墙壁毁坏的痕迹与后面那面墙是一样的，最终它们全部倒塌了。这些骸骨或许能揭秘最后居住在这座房屋的人们有着怎样的身份。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避难，房间里的火山角砾很少，这意味着屋顶当时还存在。我们还发现了门的痕迹，这意味着他们被锁在里面。我们希望所有的疑问都能在未来的发掘中找到完整的答案。
0: 结合掌握的所有线索，我逐渐想象出火山爆发的开始阶段是怎样的情景。

天哪，

0: 智齿，不对，我看错了，牙齿尚未完全长好，这说明年龄很小，遇难者不是女人，而是个孩子，是个小男孩。
1: 瓦莱里亚还从这个类似衣柜的壁龛中取出一根成年人的股骨，
2: 他们属于不同的人吗？
0: 的确属于两个人，
2: 全混在一起太不走运了。
0: 你说的没错，
2: 真可惜。
1: 为什么不同遇难者的骸骨相互混杂？天花板会不会在火山喷发结束时坍塌，导致骸骨散落？考古学家们做出了假设。
3: 我们发现的几块木质结构均来自于坍塌的天花板。马尔科和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在火山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二楼在某个时刻坍塌，对遇难者肢体造成极大破坏。于是我们查看现场时，发现骸骨散落一地。
0: 从理论上讲，这是有可能的。然而有一点经不起推敲，也令我感到疑惑，成年人较长的骨头都是在较偏的位置发现的，我认为现场受到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我们仍需进一步发掘才能得知真相。但我敢说，无论火山碎屑流多么强劲，都不可能直接使人体四分五裂。
3: 这一点可以排除。
0: 对，可以排除。
1: 也许盗贼后来在火山碎屑流下方挖掘了一条隧道，破坏了骸骨的原有位置。
0: 我在对骸骨进行分类时，试图把它们联系起来，确定哪些遇难者的哪些部分在房间里被移动过，被移动的方式，以及他们最初的位置。
4: 我们至少知道遇难者有多少人吧？
0: 至少有五个人，也可能是25个。
4: 至少有五个人？
0: 这是肯定的。
4: 如果这些骸骨被完整地保留下来，那将意义非凡，
0: 本是无价之宝。
4: 太遗憾了，这是最完好的房间，
0: 原本会是个大发现。
4: 因为这些骸骨最初埋于火山角砾中。
0: 是的，
4: 我们本来可以做成石膏模型。
1: 虽然不同遇难者的骸骨全混在一起，但我们知道房间里至少有五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我们将想方设法探寻他们的死因。
0: 据我推测，这些遇难者应该是来自同一个家庭。我想找到样本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想得到确凿的答案，只有进行基因测试。这些遇难者与墓地中那些死者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先去世然后被埋葬的，而我要评估的这些遇难者，他们可以说是被活活掩埋的。
1: 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希望能尽快了解这片街区的生活场景。
2: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4: 小心，很快要出现了。
1: 普拉西姆，这位竞选者就是卡普拉修斯，但在这条街道上，他的对手卢修斯·塞尔苏斯更加声名显赫，有时人们直接称呼他的姓氏阿布奇斯。
5: 塞尔苏斯，这行字似乎与我们在阳台街墙壁上发现的阿布奇斯字迹相同。很明显，为了即将到来的选举，他在街道的墙上涂写自己的名字作为宣传，就像今天的竞选海报一样。
1: 上面写的就是阿布奇斯，他住在银魂之屋，经常出现在这条街上。他属

0: 于庞贝的贵族阶级可以说是鼎鼎有名，也许是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
1: 他过去常常经过这条街，
0: 这是他离开银魂之屋的必经之路，
1: 从住宅到城市广场。
0: 我们这里是诺拉纳街，
1: 这些也是火山爆发前留下的。
0: 这是最后一次选举，火山爆发前的最后一次选举。阿布奇斯当时正在竞选议员，他迈出了涉足政坛的第一步。他当时一定是30多岁。
2: 先生，
1: 谢谢。给我看看你的作品。
0: 他雇佣了一批画家在墙上涂写自己的名字。
1: 真可惜，我对这个颜色不太满意。
3: 门前还有一处。
0: 我们知道一些商铺或个人会为竞选者提供活动经费，以此表示对他的支持。
4: 预祝你的竞选活动成功。
0: 阿布奇斯的家庭很有影响力，他的父亲是银魂之屋的主人。根据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阿布奇斯也曾住在这座宏伟的房屋里。

0: 这座巨大的别墅在1891年的考古发掘中得以完整修复。这里是房屋的中庭，如果有访客拜访主人，可以在这里等待。有些人趁机在墙上涂鸦，这种做法在当时屡见不鲜。上个世纪的一些考古学家在墙上发现了几处提到阿布齐斯的字迹，这些小字无疑已经褪色了，但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的痕迹。
1: 不，几乎看不到。这里可能有一系列关于他的文字，有的是赞美，有的则是侮辱，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习俗。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字母 L， 这里是一个字母 S， 我们可以推测它的含义，因为这里还有字母 US， 卢修斯阿布奇斯正好是两个字母 S。

0: 瓦莱里亚将所有骸骨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就可以更准确地推测受困于骸骨屋的人数。
1: 一个11岁的男孩，一个10岁至11岁的男孩，一个18岁的青年，一个40岁至60岁的女人，还有一个30岁至40岁的女人和几个儿童。简而言之，至少有2名青少年，以及一个8岁至10岁的孩子和一个3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小孩。年龄依然未知，成年人至少有3位，总数大约有10人。
0: 我们请佛罗伦萨大学的卡拉梅利教授对这些骸骨进行了基因分析。出乎我们预料的是，遇难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一名30多岁的女性遇难者是其中一名遇难儿童的母亲，而另一位不到20岁的女孩此前与自己的婴儿在一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个房间的屋顶比其他房间更为坚固，许多人在火山爆发时赶来避难。我想当时男人纷纷冲向户外，试图救援惊慌失措的行人，特别是儿童

0: 几乎可以肯定，这两条腿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而这里，在双脚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遇难者的颅骨。这个颅骨被天花板砸碎了，我不知道这发生在火山爆发之时还是结束之后，但无论如何，这很可能导致遇难者死亡。
1: 双腿和颅骨属于同一个人吗？
0: 是的，他们属于同一个人，腿部朝身体的方向蜷曲，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跪在地上还是像我现在这样蹲着。火山碎屑流袭来的时候被掀翻在地，这些遇难者在一起相互依偎，躲在同一个房间里。

0: 我们在卧室门后发现了一处空隙，可能是木材腐烂后留下的。
1: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处木质结构产生的空隙做成模型，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情况。这些遇难者当时面对的是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很可能是一件用来抵住房门的家具。
0: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从石膏模型推断挡在门前的家具究竟是什么。它可能是一张床，现场发现了布料留下的痕迹。研究人员弗兰切斯卡·克莱蒂将样品带到实验室，对比其他在庞贝古城发现的布料纹理。
2: 没错，两者之间很相似，它属于植物纤维。这片布料非常特别，尤其是中间的纹路，看起来像是接缝，所以这件物品可能是一个袋子、一个枕头或者一个床罩。总之，无论它究竟是什么，人们制作它的时候需要从侧面进行缝纫。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

0: 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现在是2019年春天，在楔形区域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左右。我们终于可以移除去年夏天在花园之家发现的屋顶，看看它下面藏着什么。
1: 第四区域，这一块很长，
0: 每块瓦片必须做上标记，准确记录其位置，以便在修复工作结束后归于原位。
2: 这个是第五区域。

0: 今天，雨水为朱庇特之家的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很大帮助。
1: 哦，大雨来得正好。
2: 这是一张床，
1: 一张小床，
2: 还有一张床，看，
1: 一共两张。
2: 看这里，这里和这里，这就是床垫。你们看，
1: 这就是床垫，太好了。
2: 由于前一天的大雨，我们今天早上回到这里时，可以看到我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物。房间角落里有两张床留下的痕迹。
0: 朱庇特之家的其中一张床带有烧灼的痕迹，这是否可以证明火山爆发时这里有人居住？也许是慌乱中有人打翻了一盏油灯，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骸骨。房主是不是及时逃了出来？
1: 不可思议。
0: 我们重建了三维模型，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朱庇特之家的内部情况了。

0: 在银魂之屋附近阳台街的尽头，我们发现了一片小广场，其中有一个神秘的地下室。
1: 快看
2: 看，这里有一个拱顶，你看到它了吗？
1: 是的，我看到了。
2: 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一个带有拱门的地下室，这样一处设施可能被用来分配地下水供应。
0: 这一发现极大地鼓励了负责这片挖掘区的特蕾莎。他知道，如果这个拱顶下方是一个蓄水池，那么在更低的地方一定有一处喷泉，很可能是公众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个小广场上有店铺吗？我们所处的十字路口正是几个月前发现逃亡者骸骨的地方。
1: 我们很快就能完成吧？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地下室？
2: 很快就到了。
0: 我们必须小心地施工，以避免地下室坍塌。

这里的确是一处半开放的地下蓄水池，在庞贝古城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这个小广场初步成型，此外我们发现这座广场仍在建设之中，最后公共喷泉映入眼帘，它在火山爆发前刚刚完工，可能从未使用过，与蓄水池相连的水管还在原处。这样的十字路口在庞贝非常典型，它配有一处喷泉和一整套供水系统，可满足公共和私人用水需要。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高架水塔，用来调节水压，通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分配，一边是喷泉，另一边是阿布奇斯的豪宅及私人温泉浴场。年轻的政治家卢修斯·阿布奇斯的住宅及银婚之屋，配有自来水和私人温泉浴场。我们可以看到墙壁是双层的，

0: 我们来到拐角处的店铺遗址，试图了解这家店铺的经营范围。我们发现了一个柜台，以及精致的酒罐。显然，这家店铺经营餐饮，是一家街边的小酒馆。
1: 多么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千载难逢。非常易碎，小心。

0: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贝壳，一定是在火山爆发前几天被吃掉的。
1: 它看起来像一个婆罗或一个滤网，因为我看到下面有孔。你认为是什么？
2: 一个锅，
1: 小巧的平底锅。
2: 很好，太棒了。
1: 一般用铅焊接底座。
2: 太好了，
1: 而且这是第一个带有手柄的，上面有一个用于悬挂的钻孔。
0: 在酒馆柜台的一侧，我们发现了两幅壁画，一幅描绘了我们发现的柜台和酒罐，另一幅则是海洋中陪伴海神波塞冬的仙女。
3: 这条街道的清理工作还没有完成，对吧？
2: 我们的发掘工作覆盖整片区域，已经准备收尾，要做的事情很少了。
3: 至少在我看来，这里的路面没有铺鹅卵石。
2: 是的，就铺到朱庇特之家为止。
3: 好的。
2: 别忘了，那边是银魂之屋的马厩，遗址较为完整，但从那里到这里当时正在施工。
3: 这里当时也在施工吗？
2: 从那里开始，看到了吗？
3: 那个带有壁画的柜台保存得很好，
2: 而我们的逃亡者正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3: 第一个受害者，
2: 他其实也是店主。
3: 哦，真的吗？
0: 如果马尔科是对的，我们的逃亡者应该是从这座房屋的二楼逃走的。我们设想一下，遇难者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他站在火山角砾上，被火山碎屑流卷走，因此也许他是从酒馆上方的阳台逃走的。这样的建筑通常分为两层，一楼带有一个阁楼，可以从那里进入阳台，遇难者正是从那里逃走的。说得通吧？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4: 附近居民常常聚集在酒馆和临近的小广场。这个酒馆的顾客通常很穷，家中没有配备厨房。决斗士大本营就在不远处，而街道正在施工，许多工人就在现场，因此这个地方人来人往，

0: 解释了为什么两侧街道上写着竞选者的名字。和现代社会一样，当时的政治家们也喜欢巡回视察，走访民众，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1: 最近怎么样？
2: 过得还不错，我给您倒杯酒。
1: 来，为了健康，
2: 干杯，
1: 干杯。
0: 此外，他们还经常为民众举办免费的决斗式比赛。
1: 别忘了投我一票。
0: 柜台旁的酒罐似乎还没有用过，保存得很好。他们可能装有当地出产的葡萄酒。庞贝的几大家族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均设有葡萄园。十字路口的最后一部分火山角砾被清除干净，铺路石显露出来，整条街道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发现这条刚建成的人行道一直通向银婚之屋的马厩。也许是阿布奇斯和他的家人花钱先把连接马厩和房屋入口的这段道路修好了。我终于想象出了这片街区的生活场景，我确信掌握了足够的线索，可以推断火山爆发当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出这座意大利南部小城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城市里居住着近40000名居民，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工人们在忙碌，修理水管，翻修房屋，重建街道。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得知，这座城市并非尽善尽美，火山爆发时，许多地方还在施工。

0: 火山角力从天而降，从下午1点左右开始，持续了近18个小时。火山角力以每小时15厘米的速度堆满庞贝的街道，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提前离开了城市，而其他人决定躲在家里。一些房屋的屋顶不堪重负，在火山角力的重压下坍塌。
1: 小心屋顶！
2: 盖尤斯！

火山爆发的次日凌晨，火山角砾掩埋了房屋的底层，一切暂时归于沉寂。有些人打算趁机逃跑。街道上覆盖着约为5米厚的火山角砾已经面目全

0: 脏能动吗？
1: 这一部分能动，不知道另一部分怎样。颅骨会从中间裂开，
0: 我扶住这一端，它与颅骨连在一起，
1: 依然非常牢固。你松开这边吧。
0: 嗯，你让我动，我再动，我扶着这边。
1: 快好了，
0: 不然颅骨就裂了。
1: 没错，遇难者去世时很痛苦了，很快就好。我们再试试。
0: 好的。

在发掘现场周围工作的每名工作人员都被这场席卷街区乃至整个庞贝古城的灾难深深震撼。这场惨剧距今已过去了约2000年，它发生在公元79年10月24日，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字迹重新确定了这个时间。这场考古冒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今天我踏入骸骨屋时，当年的悲惨景象在脑海中回荡。

这座别墅依然有着许多未解之谜，这也正是考古这一行业的魅力所在。你必须接受现实，承认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只发掘了数百平方米的土地，庞贝古城的30%仍被火山角砾和植被覆盖，还有许多奇迹有待后人发现。但现在我们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庞贝古城周边的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庞贝古城再次焕发光彩，继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列祖列宗，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1: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
2: 我的先祖是共工，
1: 我的先祖是龙。
0: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士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黄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黄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昊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号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号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首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昊、剖析、包析、伏羲、西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结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 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的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举步维艰。20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

0: 正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人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它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古老的禾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

夺人之后的性格，他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它，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它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它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眼中的龙。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9: 干嘛？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小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娜和山杰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土地。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娜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

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一隅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

听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听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它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卡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数秒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卡鲁拉凭借矫健的身手，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两只花豹幼崽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便都从树上下来。卡鲁拉赶来与幼崽会合，他用吼声示意孩子们安全了，并向潜在的闯入者发出了警告。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巷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的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何萨纳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吉磊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他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萨娜离开山吉磊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狗的出现，更是让何萨娜踌躇不前。面对眼前的劲敌，何萨娜选择了退让。

饥饿难耐的何萨娜从失败中学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很快，何萨娜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萨娜的信心渐长。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体型更大的猎物。何萨娜会靠近观察，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娜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她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守

何萨娜18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磊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娜，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科萨纳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地而言，山脊垒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脊垒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探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她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她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听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这样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

坎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何萨娜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何萨娜毫不退让，

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何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纳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他也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纳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娜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他一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娜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纳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纳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学习，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萨娜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

不过，何萨那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那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何萨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萨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0: 2023年，景迈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林里，隐藏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呢？如果我说这片山林其实是一棵巨大的树，你会不会讶异？用科学术语说，它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生态系统。所有树木生长期间的动物、微生物都是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它们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最上层是超过30米的大高个儿，它们占据大部分阳光，也为下面的居民遮风挡雨。第二层是略矮一些的乔木，第四层是结实憨厚的灌木，第五层是卑微却顽强的草本，而夹在中间的第三层是人类的种植物茶树。哎，等等，这真的是茶树吗？我们印象中的茶园是这样的：低矮、齐整、绵密，这是被植物学家称为小叶种的茶。但景迈山的茶树则是大叶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普洱茶。所以采茶需要一点技能。据说很久以前，当傣族先民迁徙到这里时，弥漫的瘴气令许多人病倒。一位族人在昏昏沉沉中无意间揪下一片树叶咀嚼，竟意外得以治愈。这就是茶，是上天慷慨的恩赐。人们从原始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在寨子周围种植，距今已逾千年。
1: 所以我们的古茶林中间有古村落，茶林和村落共生也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村落与古茶林呢不可分离的。它讲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完美的结合。
0: 每片茶林最古老的树便是茶魂、茶神。居住在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对茶有着特别的信仰，在他们眼里，茶是神，是祖，是生命的欢快和神圣。一口清甜的茶饮入喉，吮吸的是天地的精华，绵长的敬畏。
1: 为什么要祭茶祖？目的什么呢？是通过这个习俗习惯重温茶族遗性。我们茶族的遗性啊，是这样讲：我要

0: 给你们留下牛马，一怕收兵而死去；我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一怕你们用光花完；留下茶树，你们要保护好，传给子孙后代，他们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1: 所有真爱一定包含着某种克制。井埋山的人们爱茶，所以不会无度索取。原始森林不能随意砍伐，种植茶园也是粗放式的，不会为了产量而施予化肥农药，更不会随意扩大种植面积。一切就按应该有的样子，自自然然地生长吧。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一些动物行动高效，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为了追踪和攻击猎物，或是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捕食者，一大群长有尖利爪牙和强劲肌肉的捕食者，往往让猎物闻风丧胆。荒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 虽然有些动物群体的捕食活动看上去混乱无序，但它们实际上组织严密，甚至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想逐鹿荒野，赢得残酷的生存竞争，动物们也需要结成群体，互相合作。

在动物世界中，斑鬣狗的形象并不好。它们长相丑陋，步态笨拙，就连叫声也有些古怪。然而，就是这样不讨喜的动物，却组成了团结的族群，

年轻的雌性斑鬣狗负责照料族群里年幼的成员，这些年轻的斑鬣狗妈妈在族群中又组成了单独的小团体，他们是团体里的领导者，操办着一切。在斑鬣狗族群中，温情与残酷并存。

斑鬣狗族群的一大特点是雌性掌握大权。斑鬣狗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母系社会，由一只年长的雌性带领，它地位最高，可以自主挑选伴侣。时机成熟后，年幼的雌性斑鬣狗就会开始跟着族群一起捕猎。今天在这片荒野上，我们将见识到群体的力量。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斑鬣狗无所畏惧。斑鬣狗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当它们成群出动时，足以令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闻风丧胆。面对一群凶狠而团结的斑鬣狗，就连狮子也无法完全自保。

安猎狗虽然长得不如狮子威武，战斗力却相当惊人，他们口中的利齿往往能吓退许多对手。落败的母狮只能放弃，它不敢夺回食物。母狮的辛苦所得就这样落入斑鬣狗的嘴里，斑鬣狗群尽情享用着抢来的食物。

狮子是一种群居的猫科动物，有的狮群成员众多，包括两三只公狮、十几只母狮和它们的幼崽。狮群里的母狮一般都有亲缘关系，

表面上看，公狮似乎是狮群的主心骨，他们体格强壮，负责捍卫领地。实际上，狮子和他们强悍的对手斑鬣狗有

相似之处。母狮负责狩猎，为狮群提供食物，是狮群的核心。母狮主要负责狩猎和哺育后代。和令他们厌烦的竞争对手斑鬣狗一样，狮群的基本结构通常由母狮组建起来。狮群里的小狮子们也要上学，他们在母狮的教导下努力学习如何捕捉猎物。

在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狮群凭借实力称霸。这里的动物们都知道，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当狮群出动时，没有动物敢掉以轻心。恐惧在草原上蔓延开来。猎物们被吓得四处逃窜，有些注定会丧命。

总会有动物命丧狮口，沦为狮群的大餐。

不是所有动物都对狮群出动感到胆战心惊。有些靠窃取食物为生的动物乐于看到狮子或斑鬣狗捕猎，它们是稀树草原上的小偷，比如兀鹫、非洲秃鹳和黑背狐狼。这些动物知道，只要掌握技巧，再加上一点运气，在强大的捕食者眼皮底下，它们也能窃取到足够多的食物。在动物界的小偷中，黑背狐狼个子虽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经常出现在有大型捕食动物活动的地方。

吴狼是犬科动物，他们会等其他动物进食完后，上前寻找是否有剩余的食物。正在享用美餐的捕食者周围，往往都有黑背狐狼的身影。黑背狐狼很知道如何安全地蹭吃，他们抓住机会，趁顶级捕食者不注意时，偷走一些残余的食物，不放过一点遗漏的肉渣。偷取食物并不容易，要想不丧命，黑背狐狼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能吃到足够生存的食物，黑背胡狼就很满足了。他们经常要与其他食腐动物抢夺有限的食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动物小偷虽然长相丑陋，但在草原生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吃掉了大量动物残骸，从而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敢于狮口夺食的斑鬣狗，在与其他食腐动物争夺食物时，自然占据优势。

0: 我们已经知道雌性在斑鬣狗和狮子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狼群来说，领头的通常是公狼以及他的伴侣。狼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强健的公狼和他的伴侣共同领导，头狼夫妇统帅整个狼群。
1: 这

他们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头狼聪明而强壮，他只需发出一声低吼，露出锋利的牙齿，就足以提醒狼群成员谁是主宰。

有时候头狼也会动真格的。一次打斗能让狼群知道应该服从谁。要维持集体的凝聚力，就必须明确首领的身份。狼深知这一点。

他们配合流畅，是一支坚韧的队伍。狼有着惊人的耐力，许多时候猎物被他们追到跑不动了，才最终被捕获。

狼群中的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很快他们有了收获。凭借完美的配合，狼群捕获了一只肥美的西方狍。狼群的成员之间不会平均分配猎物，食物按照体格的强弱分配，最强壮的总是最先吃饱，其他成员只能耐心等待。

有些群体更注重平等，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非洲野犬就是如此，他们的首领很宽容，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

被非洲野犬盯上的猎物很少有成功逃脱的。非洲野犬在捕猎时组织严密，目标坚定，而且行动敏捷，他们捕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事实上，非洲野犬群80%左右的捕猎行动都能有所收获，他们是相当成功的猎手。连油猪巨大的獠牙也无法吓退它们。

非洲野犬不仅会共同做决定，还会分享食物。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分一杯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会给年老和年幼的成员以及照顾幼崽的成年非洲野犬提供食物。

非洲野犬群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然而有些动物只会在捕食的时候才合作。大群蝗虫在空中飞舞，它们会在飞行的途中啃食植被。富含蛋白质的蝗虫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卡拉卡拉鹰通常独来独往，不会合作捕食。他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并非优秀的猎手。卡拉卡拉鹰擅长随机应变，也不怎么挑食。它们是独居动物，饿了就随便找点食物垫垫肚子。一般只有在争夺动物残骸时，它们才会聚集在一起。

猎物突然变多，对捕食者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在南美洲的草原上，蝗虫大量出现时，饥饿的卡拉卡拉鹰就连起手来捕猎。美味的蝗虫虽然数量可观，却并不容易捕捉。唯一的对策是联手合作。卡拉卡拉鹰决定暂时相互容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享用蝗虫大餐。他们分群行动，共同围捕蝗虫。卡拉卡拉鹰将蝗虫从一边赶到另一边，受到惊吓的蝗虫飞到空中，这时其他卡拉卡拉鹰很容易就能捕获蝗虫。

这是卡拉卡拉鹰之间极为罕见的合作，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一旦蝗虫消失，卡拉卡拉鹰又都回归独自寻觅腐肉的生活。

在非洲，一些浑浊的河流中，也有动物为了食物建立起短暂的合作关系。角马、转角牛羚和斑马知道河里潜伏着捕食者，

世世代代的动物对河流中暗藏的危险都有相同的恐惧。成群的转角牛羚紧张地站在岸边，无法鼓起勇气踏进河里。河里潜伏着一群饥饿的尼罗鳄，尼罗鳄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在捕食猎物了，很少有动物能比它们拥有更长的捕猎历史。尽管尼罗鳄有时候会聚在一起，但彼此间的关系不算紧密。事实上，尼罗鳄群组织松散，仅靠一些共同利益维系，比如食物。尼罗鳄非常有耐心，它们能够忍受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等待，因为它们知道猎物必将踏入河流。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它们长满利齿的大嘴长度将近一米，能紧紧咬住斑马和转角牛羚。一旦得手，尼罗厄绝不会轻易松嘴。

直到猎物淹死，尼罗厄这才松开了嘴。接下来，他们需要同伴的帮助来撕开猎物。和卡拉卡拉鹰一样，尼罗厄也会为了食物相互配合。 借助同伴的力量，他们将猎物撕成能够吞下的肉块。即便如此，肉块依然不小。

在大自然中，无论规模大小，动物之间都会为了利益结成群体，达成短暂的合作。这条长鳍真鲨在休息。鲨鱼和鳄鱼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它们捕猎的历史已有4亿多年之久。白天，长鳍真鲨在布满沙石的海底休息时，看起来并不凶猛。到了晚上，它们活跃了起来，穿梭在珊瑚丛中，伺机猎捕其他弱小的鱼类。这条长鳍真鲨正在觅食，

长着一口利齿的长鳍真鲨会和同类一起捕食。日落时分，在海浪之下，更大规模的围猎上演了。

迅猛的攻击让惊恐的鱼群伤亡惨重。很快，鱼群的数量就大幅减少。海洋中的围猎就是如此高效而残酷。

在内陆水域，成群结队的凶猛鱼类比比皆是。许多种类的鱼会捕食和它们一样生活在水中的其他鱼类，印证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规律。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鱼从潜在的猎物转变为强大的猎手。不仅是小鱼，昆虫和无数水生动物也成为了它们的捕食对象。安第斯山脉淡水流域的黑尾石之鲤非常贪吃，会跃出水面捕食。黑尾石之鲤爱吃蜻蜓，但飞行的蜻蜓并不容易捕获。蜻蜓的飞行速度很快，有些甚至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

最强大的动物不一定是体型最大或肌肉最发达的那些，充分发挥成员能力且组织严密的动物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蚂蚁是团结与协作的典范，蚁群分工明确，行动高效，能有序地捕获、肢解和搬运猎物。据统计，一些蚁丘里可能栖息着上百万只蚂蚁，大多数都是潜在的猎手。蚂蚁每天可以捕获大量昆虫，因此与蚂蚁为邻真的很危险。有蚁群出没的地方，小型动物们最好还是不要来闲逛。红鹤林蚁会独自捕食，也会集体出击，它们猛烈而持续的攻击能轻松击溃猎物。一具接一具的动物尸体被红鹤林蚁搬回巢穴，

有些种类的蚂蚁则是高效的树叶窃贼。它们可以迅速并悄无声息地偷走一整棵树的叶子。

八切叶蚁擅长切割各种植物，他们会将植物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一块块搬走。他们用剪刀式的上颚切割植物，动作很熟练。八切叶蚁能默契地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树上的叶子和花朵被一点点切下运走。

不出几个小时，这棵树就肉眼可见地稀疏了许多。八切叶蚁将碎叶一块块搬进自己的巢穴，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真菌提供肥料。

动物们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集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关系密切的族群和家庭，也有组织松散的临时群体。动物们合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食物和生存。

怎么这种？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马沙图的花豹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生命传奇。

有一种树名叫玛莎图树，这片土地因此而得名。一只雌性花豹站在玛莎图树高高的枝头上，注视着它的领地。这只花豹约10岁，除了左耳曾经受伤外，身体状态极佳。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玛莎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他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崽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一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一旦发现幼豹，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群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狮子。花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狮子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也

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他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他们在3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这样的巢穴中。

花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来到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短短几年间，他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莎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跛脚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幼崽在出生后十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多达5公斤的肉类。她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它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它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0: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脚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对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饱餐后的花豹妈妈准备返回巢穴，她将剩下的猎物藏好，以免被其他掠食者抢走。

花豹妈妈发出一声声呼唤，并仔细聆听幼崽的回应。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没有幼崽的踪迹。

雌性幼崽终于从藏身处现身。

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几周过去了，花豹妈妈现在只有一只幼崽需要照顾。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花豹妈妈将为幼崽带来第一顿固体食物。即便这意味着它需要穿越整片领地，幼崽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发现自己的肉食天性。

花豹妈妈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沾上的肉味，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

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椋鸟仿佛在高脚羚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它们在吃高脚羚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它们会为高脚羚放哨，高处树枝上的椋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羚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羚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它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哨兵，只有尽可能的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豹幼崽还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潜行技巧，它被发现了。这次发出警报的是一只松鼠。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花豹幼崽对松鼠展开追击。

仔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从这棵大约1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幼崽很可能会丧命。

豹妈妈不确定她该把幼崽直接叼下树，还是为她指引路线。她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跛脚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脚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久旱之后，雨水来临，下得又急又猛。洪水流过地表，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

角羚在这里。在河的这一边，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蒺藜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

只花豹幼崽现在已经7个月大了，它不再需要固定的巢穴，可以待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

花豹幼崽逐渐展现出猫科动物的优雅体态。它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等到12个月大时，它已经接近成年。

在证明自己的捕猎能力前，他仍然需要待在妈妈身边。不过，母女相伴的时间所剩无几。

外来者闯入了花豹妈妈的领地。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气息。对雌性花豹而言，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交配对象，有利于自己血脉的延续。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

虽然看似简单，却是他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之间的嬉戏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18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2-3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花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发情期的雄性高脚羚会为争夺配偶展开激烈的较量。

豹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它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跛脚持续侵入妹妹的领地，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跛脚不断试探妹妹的底线，冲突终于爆发了。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为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浪的时光，现在她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她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她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它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她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开始焦躁不安。团圆是个四岁的迷路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她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她起名团圆，就是希望她有朝一日能重返迷路大家庭。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团圆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圆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要倒了，倒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

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习惯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水里，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挑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

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鲁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母鹿。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它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它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公务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年富力强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偷袭的小公鹿。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最终连续作战的一条露出破绽，黑娃顺势把他掀翻在地。胜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

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他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0: 帮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位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团员，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它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它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

途，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中东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岛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同样珍惜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脚趾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脚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娃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发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0: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然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30年间增长了36倍。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4月

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子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1: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我的先祖是共工，我的先祖是龙。
0: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饰，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黄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黄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昊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号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号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手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昊、剖析、包析、伏羲、西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结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

几百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四千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五千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的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举步维艰。二十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它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

0: 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这是古老的禾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禾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禾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国人之后的性格。他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他，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窥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他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他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世

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眼中的

0: 取拉萨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
1: 画家躺平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1: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2: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3: 对，
2: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3: 对，
1: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2: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4: 有数129，
5: 15个，
2: 单向15个。好，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1: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2: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1: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寒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野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6: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1: 这份情感融

0: 露了他对美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1: 在23年种的时候，有这么高，小树苗，现在长得这，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0: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9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整围岸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100个树坑。
1: 干了也是人的就是下了天天搞到几面的事是是满汤几路去。
0: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2: 存活率高一点，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3: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树成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一般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2: 对一般都是。
0: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2: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4: 我现在给您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5: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3: 嗯，
5: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3: 那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6: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7: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8: 挺激动的，调运跟指导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7: 调运要

0: 简单一些。
1: 哦，
0: 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
1: 哦，
0: 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一个打药。
2: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3: 起飞，地面转角中请注意安全。
2: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船会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4: 可能是三省的半天时间，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1: 对，
2: 放在两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施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两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5: 你叫拉萨那一帕伊
2: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吴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6: 抓紧这段时间，刚好季节也可以，
7: 对，
6: 天气也好嘛，
7: 该补的都补嘛，是吧？
6: 该补的都补一下，
7: 可以可以。
6: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
2: 米九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100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2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6: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要不我上不去了。
7: 好好好，
6: 啊，
7: 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得厉害，你看这个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6: 果子太多了。
7: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6: 拿这个把这个
7: 把这个倒下来了，
6: 绑一下。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
6: 前面还
2: 有米九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7: 对对，这里有一个，
6: 上面干了，
7: 对，下面都糊了，
6: 下面糊的，
7: 对，下面你
6: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7: 对对对，
6: 锯了嘛？
7: 对，
6: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7: 对，
6: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到时候
7: 锯一下，
6: 哪个片区的？
7: 没多少次数。
2: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九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7: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6: 红了，红红的这个。
7: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四面木，山杏，巨白。我等着赶个新区区赶新客栈，搁这干不赢了的，这个赶个得统计结下。刚长大，接了几十岁工作。
5: 几天后，补栽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补栽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4: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生的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5: 近5年来，米九和团队补栽的树木已超过30,000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寡妇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0: 한대남성의내가용전탁가래졸에제가용기한어디에양여우도
1: 和尼玛茨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2: 你说他的工资，我的不你有了，新工资让他找那个那老子那皮菜赚了。
1: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这样的。第一杯
4: 多少钱呗
5: 女婿有个国家去接我所律所年中追他不列女年节一个国家去中列队有谁
1: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洲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这
2: 哦，
1: 我弄过一位，
2: 弄过一大
1: 啊嘞，啊对，这让接到了用的
2: 啊。
1: 他这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也照顾。
2: 有大那抓啊。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洲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两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2: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找。
1: 一直搜索。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洲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两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牦牛，这个牦牛
3: 七米七，
2: 但牛骨头挺好的喂。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洲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洲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对的喂，
1: 对，
2: 雪豹家伙的，再等一下，
0: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

0: 林和村落共生也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村落与谷仓林呢不可分离的。它讲的是人与自然呢一种完美的结合。
1: 每片茶林最古老的树便是茶魂、茶神。居住在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对茶有着特别的信仰，在他们眼里，茶是神，是祖，是生命的欢快和神圣。一口清甜的茶饮入喉，吮吸的是天地的精华，绵长的敬畏。
0: 为什么要祭茶祖？目的什么呢？是通过这个习俗习惯重温茶族遗性。我们茶族的遗性啊，是这样讲：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一怕收饼而死去；我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一怕你们用光花完；留下茶树，你们要保护好，传给子孙后代，他们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1: 所有真爱一定包含着某种克制。景迈山的人们爱茶，所以不会无度索取。原始森林不能随意砍伐，种植茶园也是粗放式的，不会为了产量而施予化肥农药，更不会随意扩大种植面积。一切就按应该有的样子自自然然地生长吧。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范丹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4: 这样吧，
12: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接下那几道弯，上又接下那几字串哟，接下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天，就冬天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儿就没是这些盖的，这儿嘛，铁黄道道就没都是这些盖
0: 的。李海元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那个有个弯，那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

0: 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
1: 凭什么我在乎？
0: 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2: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首浅吟低唱的唱东瀛，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瀛氏鸷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6: 大师，
5: 祖祖平安。
7: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7: 走吧，
2: 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8: 哎，牛肉都是，哎，牛肉都没拿，
2: 别的，等我睡觉了。

0: 伺候的看好水呢，没忘了喊他昨天去了。
1: 忘不了，刮风下来。
0: 行，刮风下来，没事。
1: 嗯，
0: 高兴吧。
1: 走啊。
2: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矿石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冰鳞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0: 给条大的。
3: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龄嘛。长龄以后一开河，没龄了，鱼上来了，这又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己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2: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3: 这不要没鱼，一淘冰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要不淘冰这才有鱼了。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2: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0: 来，上上咸鱼。
2: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0: 喝的面香都味道，真好。
2: 凋零，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快点走来。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七十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森林村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天上这啥也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森林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

0: 油生意多年，十年前转行种树，
1: 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
0: 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
1: 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
0: 含盐量达17%以上，
1: 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2: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捡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盐碱。下种的话，它不出苗。你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1: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制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
0: 10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1: 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0: 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3: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要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4: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想着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5: 家他一次就没上水。
0: 林场
1: 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6: 这样，
0: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3: 院还没长好吗？
6: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4: 采蘑菇的老太太，我给俺孩子拍个照。
0: 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4: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5: 就商谈，
4: 隔天就老了。
5: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7: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4: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8: 看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的山还在切的嘛？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0: 天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银花这个习惯啊。唐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吗？几年前的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花和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1: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0: 都是拉了它半勺，
2: 被
0: 打了，那没法拉哈，把那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就是7-8倍粒。
1: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3: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0: 对，
3: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0: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1: 1971年，因河道狭窄，凌汛严重，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0: 从五到院是12米啊，东屋西屋南屋加上北屋，中间里还剩一小屋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西屋和那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1: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进，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0: 2018年，我放上这个80亩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捡起来，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咱就全民都跟着分钱，他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1米亩水稻，有8万左右。
4: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5: 顶里边红。
6: 咱顶里。
4: 咱得拔。你用这花的时候咋用是吧？
7: 该脱了，该脱着。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一部分呢，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5: 算腊肉，
6: 知道吧？
7: 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下，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外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种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碱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临界
2: 压度，对，
3: 快不行了，
2: 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

0: 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春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1: 今天是五月暖和，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猫，喂狗喂狗一下渔船。
2: 快干活嘛，得干活，没得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3: 但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3: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的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4: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码头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5: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洱海，欢迎您。
0: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八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3: 六月四号渔船期，都算了算有四天，四百年没迁徙了，准备天天洗。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渡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6: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因为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7: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我们就没消透气儿。
1: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找他来。好了好了，我都不哭，你找他来。
3: 这孩子，你看这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0: 当地户了。不行，姐，给你甩个大腿，我是当地户，等你们好吧。啊，快点了吗？
1: 饿了，
0: 饿了，你这一招真没戏了。
1: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显老了，是吧？有孩子在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直播几天了，不得见了。行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行，转行，逮鱼太受累太辛苦。
4: 海洋公园应该建成了吧？
3: 像俺的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那比捕鱼又好了，那都更管了。
5: 说说还鲜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他说
2: 往北点不要紧。
3: 看着呢。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4: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
5: 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0: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1: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0: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2: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细号。
1: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除苗。
0: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射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4.9，这比这高这么多呢。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4: 超出我们想象了。

0: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
1: 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掘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2: 对，
0: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3: 对。
0: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船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4: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大河之中，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100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相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相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1: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坏没过了。在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已经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自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河河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一些动物行动高效，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为了追踪和攻击猎物，或是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捕食者，一大群长有尖利爪牙和强劲肌肉的捕食者，往往让猎物闻风丧胆。荒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虽然有些动物群体的捕食活动看上去混乱无序，但他们实际上组织严密，甚至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想逐鹿荒野，赢得残酷的生存竞争，动物们也需要结成群体，互相合作。

在动物世界中，斑鬣狗的形象并不好。它们长相丑陋，步态笨拙，就连叫声也有些古怪。然而，就是这样不讨喜的动物，却组成了团结的族群。作为群居动物，斑鬣狗从小就知道族群内部等级森严，它们也会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

年轻的雌性斑鬣狗负责照料族群里年幼的成员，这些年轻的斑鬣狗妈妈在族群中又组成了单独的小团体，他们是团体里的领导者，操办着一切。在斑鬣狗族群中，温情与残酷并存，

斑鬣狗族群的一大特点是雌性掌握大权。斑鬣狗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母系社会，由一只年长的雌性带领，它地位最高，可以自主挑选伴侣。时机成熟后，年幼的雌性斑鬣狗就会开始跟着族群一起捕猎。今天在这片荒野上，我们将见识到群体的力量。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斑鬣狗无所畏惧。斑鬣狗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当它们成群出动时，足以令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闻风丧胆。面对一群凶狠而团结的斑鬣狗，

斑鬣狗虽然长得不如狮子威武，战斗力却相当惊人，他们口中的利齿往往能吓退许多对手。落败的母狮只能放弃，它不敢夺回食物。母狮的辛苦所得就这样落入斑鬣狗的嘴里，斑鬣狗群尽情享用着抢来的食物。

狮子是一种群居的猫科动物，有的狮群成员众多，包括两三只公狮、十几只母狮和它们的幼崽。狮群里的母狮一般都有亲缘关系，

表面上看，公狮似乎是狮群的主心骨，他们体格强壮，负责捍卫领地。实际上，狮子和他们强悍的对手斑鬣狗有相似之处，母狮负责狩猎，为狮群提供食物，是狮群的核心。母狮主要负责狩猎和哺育后代，和令他们厌烦的竞争对手斑鬣狗一样，狮群的基本结构通常由母狮组建起来。狮群里的小狮子们也要上学，他们在母狮的教导下努力学习如何捕捉猎物。

在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狮群凭借实力称霸。这里的动物们都知道，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当狮群出动时，没有动物敢掉以轻心。恐惧在草原上蔓延开来。

不是所有动物都对狮群出动感到胆战心惊。有些靠窃取食物为生的动物乐于看到狮子或斑鬣狗捕猎，它们是稀树草原上的小偷，比如兀鹫、非洲秃鹳和黑背狐狼。这些动物知道，只要掌握技巧，再加上一点运气，在强大的捕食者眼皮底下，它们也能窃取到足够多的食物。在动物界的小偷中，黑背狐狼个子虽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经常出现在有大型捕食动物活动的地方。

黑背胡狼是犬科动物，它们会等其他动物进食完后，上前寻找是否有剩余的食物。正在享用美餐的捕食者周围，往往都有黑背胡狼的身影。黑背胡狼很知道如何安全地蹭吃，他们抓住机会，趁顶级捕食者不注意时，偷走一些残余的食物，不放过一点遗漏的肉渣。偷取食物并不容易，要想不丧命，黑背胡狼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0: 能吃到足够生存的食物，黑背狐狼就很满足了。他们经常要与其他食腐动物抢夺有限的食物。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动物小偷虽然长相丑陋，但在草原生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吃掉了大量动物残骸，从而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敢于狮口夺食的斑鬣狗，在与其他食腐动物争夺食物时，自然占据优势。

我们已经知道雌性在斑鬣狗和狮子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狼群来说，领头的通常是公狼以及他的伴侣。狼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强健的公狼和他的伴侣共同领导，头狼夫妇统帅整个狼群。他们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头狼聪明而强壮，他只需发出一声低吼，露出锋利的牙齿，就足以提醒狼群成员谁是主宰。

有时候头狼也会动真格的。一次打斗能让狼群知道应该服从谁。要维持集体的凝聚力，就必须明确首领的身份。狼深知这一点。

他们配合刘畅是一支坚韧的队伍。狼有着惊人的耐力，许多时候猎物被他们追到跑不动了才最终被捕获。

凭借完美的配合，狼群捕获了一只肥美的西方狍。狼群的成员之间不会平均分配猎物。食物按照体格的强弱分配，最强壮的总是最先吃饱，其他成员只能耐心等待。

有些群体更注重平等，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非洲野犬就是如此，他们的首领很宽容，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

被非洲野犬盯上的猎物很少有成功逃脱的。非洲野犬在捕猎时组织严密，目标坚定，而且行动敏捷，他们捕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事实上，非洲野犬群80%左右的捕猎行动都能有所收获，他们是相当成功的猎手。连油猪巨大的獠牙也无法吓退它们。

非洲野犬不仅会共同做决定，还会分享食物。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分一杯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会给年老和年幼的成员以及照顾幼崽的成年非洲野犬提供食物。

非洲野犬群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然而有些动物只会在捕食的时候才合作。大群蝗虫在空中飞舞，它们会在飞行的途中啃食植被。富含蛋白质的蝗虫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卡拉卡拉鹰通常独来独往，不会合作捕食。他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并非优秀的猎手。卡拉卡拉鹰擅长随机应变，也不怎么挑食。他们是独居动物，饿了就随便找点食物垫垫肚子。一般只有在争夺动物残骸时，他们才会聚集在一起。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卡拉卡拉鹰也会选择与同类合作。猎物突然变多，对捕食者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在南美洲的草原上，蝗虫大量出现时，饥饿的卡拉卡拉鹰就连起手来捕猎。美味的蝗虫虽然数量可观，却并不容易捕捉。唯一的对策是联手合作。卡拉卡拉鹰决定暂时相互容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享用蝗虫大餐。他们分群行动，共同围捕蝗虫。卡拉卡拉鹰将蝗虫从一边赶到另一边，受到惊吓的蝗虫飞到空中，这时其他卡拉卡拉鹰很容易就能捕获蝗虫。

这是卡拉卡拉鹰之间极为罕见的合作，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一旦蝗虫消失，卡拉卡拉鹰又都回归独自寻觅腐肉的生活。

在非洲，一些浑浊的河流中，也有动物为了食物建立起短暂的合作关系。角马、转角牛羚和斑马知道河里潜伏着捕食者，

成群的转角牛羚紧张地站在岸边，无法鼓起勇气踏进河里。河里潜伏着一群饥饿的尼罗鳄，尼罗鳄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在捕食猎物了，很少有动物能比它们拥有更长的捕猎历史。尽管尼罗鳄有时候会聚在一起，但彼此间的关系不算紧密。事实上，尼罗鳄群组织松散，仅靠一些共同利益维系，比如食物。尼罗鳄非常有耐心，它们能够忍受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等待，因为它们知道猎物必将踏入河流。

0: 何时出击由尼罗厄自己决定，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它们长满利齿的大嘴长度将近一米，能紧紧咬住斑马和转角牛羚。一旦得手，尼罗厄绝不会轻易松嘴。

直到猎物淹死，尼罗厄这才松开了嘴。接下来他们需要同伴的帮助来撕开猎物。和卡拉卡拉鹰一样，尼罗厄也会为了食物相互配合。借助同伴的力量，他们将猎物撕成能够吞下的肉块。即便如此，肉块

在大自然中，无论规模大小，动物之间都会为了利益结成群体，达成短暂的合作。这条长鳍真鲨在休息。鲨鱼和鳄鱼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它们捕猎的历史已有4亿多年之久。白天，长鳍真鲨在布满沙石的海底休息时，看起来并不凶猛。到了晚上，它们活跃了起来，穿梭在珊瑚丛中，伺机猎捕其他弱小的鱼类。这条长鳍真鲨正在觅食，

长着一口利齿的长鳍真鲨会和同类一起捕食，日落时分在海浪之下更大规模的围猎上演了。

迅猛的攻击让惊恐的鱼群伤亡惨重，很快鱼群的数量就大幅减少。海洋中的围猎就是如此高效而残酷。

在内陆水域，成群结队的凶猛鱼类比比皆是。许多种类的鱼会捕食和它们一样生活在水中的其他鱼类，印证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规律。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鱼从潜在的猎物转变为强大的猎手。不仅是小鱼，昆虫和无数水生动物也成为了它们的捕食对象。

安第斯山脉淡水流域的黑尾石之鲤非常贪吃，会跃出水面捕食。黑尾石之鲤爱吃蜻蜓，但飞行的蜻蜓并不容易捕获。 蜻蜓的飞行速度很快，有些甚至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

最强大的动物不一定是体型最大或肌肉最发达的那些，充分发挥成员能力且组织严密的动物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蚂蚁是团结与协作的典范，蚁群分工明确，行动高效，能有序地捕获、肢解和搬运猎物。据统计，一些蚁丘里可能栖息着上百万只蚂蚁，大多数都是潜在的猎手。蚂蚁每天可以捕获大量昆虫，因此与蚂蚁为邻真的很危险。有蚁群出没的地方，小型动物们最好还是不要来闲逛。红鹤林蚁会独自捕食，也会集体出击，它们猛烈而持续的攻击能轻松击溃猎物。一具接一具的动物尸体被红鹤林蚁搬回巢穴，

有些种类的蚂蚁则是高效的树叶窃贼。它们可以迅速并悄无声息地偷走一整棵树的叶子。

八切叶蚁擅长切割各种植物，他们会将植物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一块块搬走。他们用剪刀式的上颚切割植物，动作很熟练。

不出几个小时，这棵树就肉眼可见地稀疏了许多。八切叶蚁将碎叶一块块搬进自己的巢穴，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真菌提供肥料。

们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集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关系密切的族群和家庭，也有组织松散的临时群体。动物们合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食物和生存。这些凶猛的捕食者一旦结成群体，捕猎效率大大提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会以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逐鹿荒野的生存竞赛中成为赢家。

Okay, Joe.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青之康，幸福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23年，景迈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林里，隐藏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呢？如果我说这片山林其实是一棵巨大的树，你会不会讶异？用科学术语说，它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生态系统。所有树木生长期间的动物、微生物都是有机体的一个

分，他们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最上层是超过30米的大高个儿，他们占据大部分阳光，也为下面。

0: 树。哎，等等，这真的是茶树吗？我们印象中的茶园是这样的：低矮、齐整、绵密，这是被植物学家称为小叶种的茶。但景迈山的茶树则是大叶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普洱茶。所以，采茶需要一点技能。据说很久以前，当傣族先民迁徙到这里时，弥漫的瘴气令许多人病倒。一位族人在昏昏沉沉中无意间揪下一片树叶咀嚼，竟意外得以治愈。这就是茶，是上天慷慨的恩赐。人们从原始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在寨子周围种植，距今已逾千年。
1: 所以我们的古茶林中间有古村落，茶林和村落共生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村落与古茶林呢不可分离的。它讲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完美的结合。
0: 每片茶林最古老的树便是茶魂、茶神。居住在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对茶有着特别的信仰，在他们眼里，茶是神，是祖，是生命的欢快和神圣。一口清甜的茶饮入喉，吮吸的是天地的精华，绵长的敬畏。
1: 为什么要祭茶祖？目的什么呢？是通过这个习俗习惯重温茶族遗性。我们茶族的遗性啊，是这样讲：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一怕收柄而死去；我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一怕你们用光花完；留下茶树，你们要保护好，传给子孙后代，他们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0: 所有真爱一定包含着某种克制。景迈山的人们爱茶，所以不会无度索取。原始森林不能随意砍伐，种植茶园也是粗放式的，不会为了产量而施予化肥农药，更不会随意扩大种植面积。一切就按应该有的样子，自自然然地生长吧。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马沙图的

这里有一种树，名叫玛莎图树。这片土地因此而得名。一只雌性花豹站在玛莎图树高高的枝头上，注视着它的领地。这只花豹约10岁，除了左耳曾经受伤外，身体状态极佳。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马沙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他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1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一旦发现幼豹，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群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

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次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他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他们在3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这样的巢穴中。

花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

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来到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短短几年间，他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莎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跛脚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在安全的巢穴里，雌性花豹每天要哺乳幼崽多次。幼崽在出生后十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多达5公斤的肉类。她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它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它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0: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脚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有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对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饱餐后的花豹妈妈准备返回巢穴，她将剩下的猎物藏好，以免被其他掠食者抢走。

花豹妈妈发出一声声呼唤，并仔细聆听幼崽的回应。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幼崽的踪迹。

雌性幼崽终于从藏身处现身。

的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花豹妈妈将为幼崽带来第一顿固体食物。即便这意味着它需要穿越整片领地。幼崽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发现自己的肉食天性。

暴妈妈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沾上的肉味，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椋鸟仿佛在高脚羚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它们在吃高脚羚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他们会为高脚羚放哨，高处树枝上的椋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羚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羚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他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哨兵，只有尽可能的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仔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从这棵大约1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幼崽很可能会丧命。

豹妈妈不确定她该把幼崽直接叼下树，还是为它指引路线。她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角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角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久旱之后，雨水来临，下得又急又猛。洪水流过地表，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

角羚在这里。在河的这一边，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吉梨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0: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短短数周后，雨水就蒸发殆尽，丰饶的时节就此结束。

花豹幼崽现在已经7个月大了，它不再需要固定的巢穴，可以待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

花豹幼崽逐渐展现出猫科动物的优雅体态。它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等到12个月大时，它已经接近成年。

外来者闯入了花豹妈妈的领地。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气息。对雌性花豹而言，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交配对象，有利于自己血脉的延续。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她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18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2-3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花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情期的雄性高脚羚会为争夺配偶展开激烈的较量。花豹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花豹通常独来独往，他们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跛脚持续侵入妹妹的领地，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跛脚不断试探妹妹的底线，冲突终于爆发了。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维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两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浪的时光。现在她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她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她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它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他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1: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
2: 我的先祖是共工，
1: 我的先祖是龙。
0: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饰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皇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号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昊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号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首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号、袍羲、包羲、伏羲、羲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解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一百

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的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举步维艰。20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它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

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这是古老的禾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禾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禾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伯人之后的性格。他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他，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他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

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眼中的

0: 取拉萨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
1: 画家唐天元的画板上藏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1: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2: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3: 对，
2: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3: 对。
1: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2: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4: 129，
5: 15个，
2: 3项15个。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1: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2: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